0: 开打之后，外资态度疲变，九年之内有七年是大卖台股，除了新兴市场指数调升的中国权重挤压台湾等因素之外，还被指出政策税率不够友善，市场潜跌没有好标的。经济学人杂志更是连续三年以封面故事的规格来警示台海风险。 但是随着公司市值成长以及交易热络，台股成交量也不断创高。今年一开春，上市柜两大市场成交量不断的写下新纪录。三月之后，兆元的交易量正式成为台股新常态，并且值得关注的是，台股的交易人结构也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目前证明内资已经成为台股撑盘的力道，也宣告台股的大散户时代 已经来临。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台股新公式散户变大咖。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1: Hello， 我是艾怡良，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2: 完美丽人精彩必胜！
3: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2: 寻宝大宝宝，买表修表没烦恼。
4: 宝岛钟表公司。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6: 不过啊，
2: 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9: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洗手都好慢哦。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HOJA卤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
10: 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11: 听见身体的声音，HOJA卤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HOJA卤蛋白，0423952062。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退散，却让家真的像家。 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12: 景宏南部营业所 06-5989988，
1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由曾建文加上范玮琪一起合唱的歌曲，这首歌是由葛大为老师所来作词，然后曾建文自己谱曲的歌叫做《千年》，也是一个少有的女合唱的歌曲。8:11，这礼拜就是母亲节了，母亲节当然是有很多的活动要去参加，不过呢，来分享一下，在我们的生长过程当中，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是跟妈妈的关系如胶似漆的。就像是现在，即便你跟你的妈妈可能感情已经不错了，可是也应该会有经历过一些波折或者是一些冲突。就是你可能也是有经历过跟青春期的时候，你自己然后跟妈妈之间的那种剑拔弩张的关系。如果你都没有经过，如果你跟妈妈的感情一直都很好，好到现在，那么恭喜你，你是很幸福的孩子。那如果不是的话也没关系，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人间的常态。那跟妈妈的关系不好这件事情，我们也要去了解一下，背后不一定是我们不爱妈妈。像有人跟妈妈的关系可能也没有到非常好，但也没有到真的老死不相往来，可是就是有一种疏离感。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是有一个状况，有一个原因是妈妈给的认可不够。但我们不是要去针对妈妈，我们也不是要去批评妈妈，因为妈妈有妈妈的难处，孩子有孩子的难处，在社会上面走跳，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我们不是要去批评谁，我们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亲子关系。因为妈妈有时候她会是必须要去承担这个社会赋予的投射的对妈妈要相夫教子要把小孩管教好的这个责任，所以妈妈一边也承受着外界的压力，一边呢也要去真正肩负起照顾这个孩子的日常，那个精神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或者是那种对身体身心灵的消耗都是很大的，外人可能不一定能够体会。但是有时候就确实是孩子跟妈妈之间的关系会变成妈妈一直在挑剔孩子，那个挑剔是背后出于希望孩子能够长成一个有用的人，或者是希望孩子好，而孩子呢也不一定能够了解，孩子往往要到了一个程度，或者也到了自己成为父母的时候，才可能比较能够去同理妈妈当年的心情。但是我们再讲一个情境，有时候孩子做得好，但妈妈不一定承认，但是孩子做错了一点点，妈妈很快就指出来，你就觉得有一点缺点，妈妈就会放大，有一点不够好，妈妈就会批评，就会否定。那我们往往要做到100分，妈妈还不见得会鼓励我们。这时候孩子心里面就会有一个渴望，就是希望说，哎，妈妈你可不可以接受我，就是没有那么完美的孩子，妈妈你可不可以就是不要只有看见我的缺点，我也有优点的啊，为什么你都不看看呢？以及孩子会心里面渴望，妈妈你可不可以承认我是你的孩子，我其实没有那么糟吧，如果我真的那么糟，那是不是其实妈妈你自己也不够好呢？会有这种心情出现。而当孩子一直想要让妈妈接纳自己的缺点的时候，那个情境就会让这个孩子很卑微，然后好像终其一生就在等妈妈一句你这样也可以，你不是那么糟，我接受你，或者是你也在等妈妈承认她错了。很多孩子后来成年之后，或者是在求学期间非常努力用功，并不是因为他真的非常喜欢读书，他可能只是想要证明给妈妈看，证明自己不是像妈妈所讲的一无是处，证明自己其实有一些缺点，也不妨碍自己成为很棒的大人，很优秀的大人。那甚至这种努力会一直延续到这个孩子，也许他自己也成家立业，也许他也为人父母，但他还是很努力。他在努力的那个核心，其实就是源自于小时候没有得到妈妈的那个正面的肯定。那这个事情就会一直困扰着孩子，同时也会困扰着妈妈，但是未必双方都察觉到，可能两个人都是没有知觉的。那等到有一天，这个孩子已经不知不觉，好像发展跑到妈妈的上层，就是已经发展的比妈妈更好的时候，这时候妈妈心里面就会有点矛盾，因为父母一定会希望孩子比自己过得更好嘛。可是等到孩子真的好到了一个程度之后，有时候父母又会心里面觉得说，啊，会不会孩子就看不起自己？那孩子这时候也在等妈妈接纳自己，然后妈妈也在等说孩子要无条件的来接纳自己，就双方都会有点僵在那边的感觉，都会有一点拉不下脸然后去拥抱对方的感觉。而且有时候孩子心里面对父母的那种仰望，然后会转变成想要证明自己也很厉害，可是这件事情就是去等父母的一句道歉，或者等父母的一句其实你这样也很好，这件事情在亚洲社会可能并不是那么容易等到，因为父母的情境会是不一定会因为有理，不一定会因为小孩有理然后就真的服气。很多时候父母在亚洲的文化当中会被投射成一种有尊严的
长者的那种风范，所以这个幼稚园的长者的风范就注定很多时候父母跟孩子不会是一个平等的位阶，一定会有那种尊卑的概念。所以这时候父母心里面他可能也知道说、啊、你是有道理的，可是因为也许社会价值观的关系，也许他从小受到的教育灌输的关系，他也不会因为你比较有道理就真的认同你，而且更不会因为你把他变倒了，你把他讲到哑口无言他就接纳你，事实往往会相反。所以就会变成孩子越想证明自己没有那么不好，没有那么糟，你就越会被父母给牵动，你越想让父母称赞你承认你，你其实就是越把那个接纳你自己的权利交给父母，而不是在我们自己手上。因此呢，现在这几年有很多在探讨自己跟原生家庭之间的关系，身心灵领域的课程都在讲这个主题，这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背后发展的这个趋势。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台湾有碰到那个经济起飞的年代嘛，那很多的父母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可能就是不能说这是父母的不对，因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殊性，但就是很多孩子会觉得父母对自己的陪伴好像不够深刻，然后不够多，或者自己感受到的没有满足，那这个就会导致亲子关系并不是那么融洽，或并不是那么顺遂。当然这件事情现在好像有慢慢在改变，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爸爸或妈妈可能在孩子出生前就一直去读有关亲子教养的书，当然这整体的改变是好事，但我们也不是要贵今见古，我们也不是要拿现在这个趋势然后来去指责以前的父母，不是，因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难处跟每个时代要背负的一些责任跟沉重的压力，所以我们只是要说接纳自己这件事情其实并不一定要从父母那边得到，应该是我们要自我接纳，我们可以接纳我们自己的优点，我们自己的缺点，而这件事情跟妈妈或者是甚至跟爸爸接不接受我都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欣赏我们自己，我们并不一定要先得到爸爸妈妈的认可然后我们才欣赏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欣赏自己的特质，我们会知道自己有擅长的事有不擅长的事，我们知道自己有不够好不完美不成熟的地方，但是这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可以接纳自己的，我们不需要先等父母承认我们够好然后我们才敢去爱自己，我们才小心翼翼的敢去拥抱自己，不是的，我们只要是人就一定会有优点会有缺点，人是如此，我是如此，爸爸妈妈也是如此，并不是说我们有问题，有时候那个父母没有承认或者是父母没有肯定并不代表你就不值得被爱，所以在母亲节前夕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探讨这种亲子关系，而且希望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跟自己和解也跟父母和解。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3: 其实每次想起以前在唱片公司制作专辑歌曲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幸福的。常常我都是公司里面最晚走的那个，就连假日我也窝在制作这个小房间里面，一边面对机器还有超多轨的声音波形，一边把自己跟歌手合拍的照片画上胡子、夸张的眉毛、恐怖的痘痘，还有长出一撮毛的超级大黑痣，哇哈哈！你问我怎么那么自得其乐，你不知道吗？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写了好多好多歌曲。我是小硕，萧贺硕。那个时候总是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着我，开车上班又开车下班，真的是一个人，可是感觉好幸福。
4: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恩，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来自 MP 魔幻力量的 Superhero， 早上8:30。我们都会说我们的父母就是我们的 superhero， 对每个小朋友来说，父母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神，就是无所不能的人，这样高级的大人。但是这个高级大人或者这个神的形象其实会随着我们成长，他应该会慢慢的退回到凡人，那这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如果我们已经到了成年，然后我们已经到了可能自己也成家立业，但我们还是依然觉得父母就是我们心中的那个超级英雄的话，这种状态其实是有点危险的。像近几年很多心理学在探讨的一个事情就是课题分离，这个课题分离当然跟我们去改善我们的亲子关系也会有一些帮助。因为在台湾的社会当中，很多的状况会是小孩长大之后，然后可能会想要反过来去帮忙自己的父亲或母亲，那通常是母亲的角色就是会是需要孩子去帮忙的，就孩子会自己觉得自己需要去帮忙妈妈，然后来去解救妈妈等等，会有反过来这样的角色互换主客意味的情形。但是课题分离很重要，他在讲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去厘清我们看到了一个问题，看到了一个状况，这到底是谁的课题。像我也曾经做过这件事情，我也是曾经有那种想要去帮忙啦，或者是想要去有那种拯救的感觉，但是后来才会发现这个时候课题的分离就很重要。不然你就会变成你一直去把不是你的课题揽在你自己身上，但是真正的当事人他又未必觉得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就会变成你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帮忙，但对方并不见得能够领会，会成为这种无效的努力。所以课题分离很重要。那另外呢，我们刚才提到说就是在心理上面，孩子当然会把父母作为是神的那种状态来敬仰，可是这个事情这个状态应该要随着我们成年之后它慢慢的退去，也就是我们最终是必须要接受父母也只是跟你我一样的平凡人，我们要先认知到这件事情，亲子关系才有变好的空间跟可能性。那么在心理学方面有一个说法叫做弑父弑母，不是说真的要去拿刀或者去拿其他的武器去杀爸爸或杀妈妈，不是，而是在心理上我们要必须弑父弑母，我们必须要去切断精神上的期待。我们就说期待有两条，一条在你出生的时候医生把你剪了，第二条呢是精神上你跟父母之间的那个期待，这一条你必须要自己去剪。那很多人可能没有去剪过，终其一生都没有去剪，就让那个期待一直留在那里，那就会有一些状况出现。而在弗洛伊德的他的观点，这位心理学家他的观点，他认为说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还有一个伊底帕斯情节，他说会孩子把同性别的父母会作为竞争对手，也就是爸爸对儿子来说会成为竞争对手，妈妈对女儿来说会成为竞争对手，那这个时候会把异性的父母当作是情感上的依恋对象。即便现在很多主流的意见并不认同弗洛伊德这个说法，但是确实他有提过这件事情，也就是弗洛伊德他讲为了成长，个体每个人必须要经历一个从恐惧父母到与父母竞争，最后认同父母，然后内化父母的这个过程。如果没有走过这条路，那人就没有办法建立自主的自我，很容易就会变成一个永恒的少年。永恒的少年当然是一个比较风雅的名词，如果以我们比较能够理解的词汇就是妈宝或者是爸宝，就会变成这样子，永恒的妈宝或永恒的爸宝。那另外荣格心理学近年也很流行嘛，荣格他有在提类似的这件事情，他跟他老师弗洛伊德说法不太一样，荣格说这个事情叫做个体化，但他一样要讲求事情，一样要去打破父母在我们心中那种神一般的存在。这个父母在幼年时期会主宰我们的价值观，但是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找一个机会去杀死心中那个完美的全能的父母的幻象，他甚至还不是父母真实的样子，我们必须要去接受父母只是跟我们一样普通，而且他甚至是有缺陷的人，只有这样子我们才可以不会一直终其一生在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而活，或者我们才不会终其一生一直在为了反抗父母所说的话而活。因为这个事情如果我们精神期待没有去截断它，就会变成两个可能性，一个呢就是你终其一生你一直在讨好父母，你一直希望从父母那边得到认可，然后你才敢爱你自己，你就会一直在满足父母的期待。那另外一个呢，可能就会你一直是叛逆的，你想要用叛逆的方式去证明父母是错的，你想要用反抗的方式证明父母
看走眼了，证明父母看错你了，你要用一种赌气的方式，那这会走成另外一条路，你就终其一生一直在反抗。父母叫你找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你就偏要找一个钱少事多离家超级远的，离父母离得远远的。可是你真的不爱父母吗？也不是，你只是要赌一口气，那你可能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赌那口气，那就会演变成很多人伦悲剧嘛。我们已经看得太多了，就像这种父母跟子女之间的误解越来越深刻，然后导致很多没有办法奉养父母或者是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那种感觉，这个就是一种悲剧。所以荣格他说要个体化的过程，要视亲，要去接受父母是有缺陷的普通人。另外呢，还有一个心理学家弗洛姆，他就讲的是精神期待，他就直接把这个视亲当成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攻击性的概念，他就说这是一种剪断我们精神上的期待。而且他也提到权威的转换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在内心去挑战父母的权威，那么成年之后我们会去找一个新的教父，或者去找一个教母，或者找一个权威对象来依附。如果我们没有自己动手把这条精神期待剪掉，那我们终其一生就会一直要去找一个能够依附的人，即便父母他有可能已经不在了，不在人世间，我们可能就会去找一个教父，找一个教母，或者你可能去找一个教主，或者找一个权威对象来依附。那这个还是很危险嘛，因为你等于把你自己的自主的权利都交给别人，你就会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别人叫你往东你就往东，别人叫你跳下去你就跳下去，这个都是蛮危险的事情。所以心理学普遍会认同为什么父母亲在我们心中非杀不可，因为这是一个责任的转移。只要父母在我们心中，只要我们还认为父母是那个绝对要为我们的生命负全责的人的话，那我们就无法为自己负责任。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观念往往来自父母的灌输，这个没有问题，小时候一定是这样子。可是如果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我们都没有自己经过思考，那这个时候就很危险。所以一定要剪断这条精神期待，就在于我们的价值观必须要重新的建立。而怎么样建立？透过弑父弑母，精神上的弑父弑母，去质疑，去过滤哪一些观念是对的，哪一些观念其实是可以被改变的，这个也很重要。否则你就会，为什么现在大家不裹小脚，为什么大家现在不是那种夫妻之间结合不是靠着爸妈媒妁之言，这就是因为我们有些价值观念已经改变了嘛。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要走出被定义的困境。因为很多人都终其一生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在想要证明父母是错的，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叛逆这条路，或者你是一直讨好父母，你想要证明自己是对的，但这两条路你都还是没有脱离父母的掌控，你还是这一生都在为了父母负责，也没有办法活出自己，你自己会觉得很痛苦，父母也会觉得不轻松。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在精神上剪断这条期待？透过母亲节前夕，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些知识，从另外一个角度跟心里面的那个小孩能够跟他握手言和。

0: 城市小关心。
1: 你知道吗？潮湿的环境是尘螨和霉菌的温床，尤其是下过大雨之后的居家环境，更是导致各种过敏症状的最大元凶。专家指出，要杜绝霉菌的生长，应该从居家污染源开始做起。首先，户外要保持水沟畅通，时常清理落叶及草坪。由于在密闭空间里更容易生长霉菌，所以室内要尽量保持通风。使用冷气机及除湿机时，应该要将湿度设定在50%以下，并且定期将衣橱内的衣服取出来整理，而且做好防潮工作。浴室方面要勤加刷洗马桶的角落、水龙头、排水孔这些地方。在地下室里不要堆放太多物品。如果真的发生过敏症状的话，还是要尽速就医哦。
2: 小时候上幼稚园，第一次离开妈妈双手的温柔，满满的泪水在我跟妈妈的眼睛里打转。我想，我要开始长大了。学生时代，友情对我来说始终比爱情重要，直到遇见了他。没想过，纵使我的勇气比蚂蚁还要小，却愿意克服心理障碍，在黑漆漆的海边和他聊心事，等待下一个天亮。这好像是初恋的感觉。初恋其实是最甜美，也是最让你心痛的。转身之后，我才明了单身的美好。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令人炫目、一生一次的青春和我的初恋。转个念头，人生还有什么好在意的呢？城市广播网，好听到让你舍不得转台。转到城市广播网，给你自己一次精彩的艳遇吧。我是郭志荣，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是 Freya 林凡，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1: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的节目，我是平汉。刚才有提到了弑父弑母的这个心理学方面的理论，但是真的不是要鼓励大家跟父母就断绝关系，不是这样子，而是说我们要去从父母跟我们自己的那个互动关系当中去找到一个新的方式，然后让自己也可以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独立的灵魂，用一个独立灵魂对独立灵魂的方式去爱我们的父母，而不是把自己缩小缩到像影子一样总是在仰望着我们的父母，这个心理的状态还是不一样的。也不是说我们学了这些理论之后然后我们就跟父母不亲密了，不是，还是可以爱父母，还是可以跟父母很亲密，这都没有问题，只是我们自己的心态是从什么角度出发，是这样子。以及如果你曾经也被你的亲子关系困扰着，不管是你是父母或者是你是子女被困扰着的话，希望这些分享都可以帮助我们打开心里面的那些结。最后来跟你分享历史上的今天，在西元的1945年的今天，纳粹德国当时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这对当时的人来说当然是一个战争的结束，但同时也伴随着全球资源的大洗牌，产业的大洗牌，因为很多的科技，很多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都是当初在战争的时候先被率先应用在战场上，而后来战争结束，这些商品或者是这些科技要如何转换变成一般百姓都可以用的，这个就是一种资源的重分配。所以现在你如果遇到一些改组啦，或者遇到一些转型，不用太过的担心，而是可以像当年的创业家一样去想想看如何把一些旧时代的技能或者是把旧时代的一些产品物资转移，让他们找到新的需求。以及呢，在1915年的今天，当时一艘英国籍的邮轮被德国的潜艇给击沉，而这件事情比较广为人知所讨论的地方就在于，当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海上有德国的潜艇，但大家都觉得自己运气应该没那么差，于是呢就有了这一艘邮轮卢西塔尼亚号被德国潜艇击沉的案例。这就是所谓的风险管理，包含现在的投资理财也是这样子，我们千万不能够觉得有一个地方大而不倒，或者是过去没事以后也不会有事，我们千万不能

舒适圈，但是你先预留好一个后路，这样就可以让你在新的尝试、新的挑战之外，你也不会一失足就跌进深渊当中。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带给你不一样的启发。我是品翰，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九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好音乐、好心情。明天再会，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美国总统川普周三表示，伊朗已同意不拥有核武器。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和平协议。原油价格跌至近两周低点，布兰特原油期货收跌$8.6，跌幅 7.8%。报每桶101.27，盘中一度跌破$100，创4月22日以来新低。美国西德州中值原油下跌$7.19，跌幅7.03%，收$95.08，在市场乐观压住美国与伊朗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带动科技与半导体类股强势喷发，美股主要指数齐扬。道琼大涨612点，收复50,000点大关。纳斯达克净扬2%，创下新高。费城半导体狂飙4.4%，同步创高。标普500指数则是上涨1.4%，改写新高。超微及英特尔利多频传，除之前拟组建同盟以挑战辉达霸主地位，超微财报及未来展望均亮眼。英特尔传将与苹果建立合伙关系，激励股价强涨，盘后也闻讯大涨，带动台厂供应链鸿海、广达等12档概念股昨日获法人强力加码，股价展开落后补涨。台积电资深副总暨副共同营运长侯永清5日出席由美国商务部主办的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被问及台积电会不会再加码投资美国，他回应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强调台积电准备好迎接各种新的商业机会和成长。威刚昨日举行法说会，看好随着 AI 大模型推论需求快速扩张，记忆体产业供需结构已全面翻转。今年下半年储存型快闪记忆体价格将持续走扬，供给缺口同步扩大，明年持续缺货没有疑问。威刚强调，在手库存突破400亿元，也成为支撑后续毛利率与获利重要关键。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你好，我是果果吴英杰。
2: 完美丽人，精彩必胜，
3: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2: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6: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7: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6: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7: 哦，其他的料理哦。
6: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7: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6: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8: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9: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10: 生活打勾，
11: 健康打勾，
10: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
11: 音乐打勾，
12: 歌队也打勾，
10: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听到的是陈绮贞所演唱的歌曲《让我想一想》。昨天呢，下午 Fiona 就是喝了一杯比较浓的咖啡，就是新买的一个那种绿挂式的，然后呢，就是觉得比较浓，然后结果昨天晚上就失眠了，而且脑袋是转个不停哦，根本就是一直停不下来，一直乱想乱想乱想。加上今天呢，又是这个妈妈的这个亲情的主题点歌，然后我又不知不觉想起了我爸爸，所以呢，一早也在那边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就一直掉。所以呢，我今天早上好累哦，我想我可能应该是会嗨不起来，所以先在这边打个预防针。平常我主持呢都是正襟危坐的，昨天晚上我又有运动一下，所以呢我今天整个背部是有点痛，整个腰就靠在椅子上。俗称简称什么自己想啦齁。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哦，有事没事都要听晨事，听晨事就让你成就大事。欢迎在晨事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晨事打勾勾，我是 Fiona。 说什么不要嗨有没有，然后等一下又嗨个不停，因为有时候你知道没睡好的时候反而会很嗨。好，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呢看到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美丽佳人这个网页，然后要测你到底有多受欢迎。花朵的图呢，直觉六选一哦，测出近期的人气还有恋爱指数，从六张花朵图当中选出你最喜欢的花朵图，一二三四五六。好，一二三四五六，大家自己选一下。那今天礼拜四呢，就是华裔天瓜的，没有主题互动，但是会选一些呢，就是昨天星期三点歌主题哦，就是送给妈妈或者是自己本身是妈妈想要送给自己的那个点歌歌曲要来播出哦。以有歌为优先哦，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没被播到的朋友，也谢谢你们愿意来留言点歌哦，一起来听好歌。播出时间落在九点半到十点半，还有十点四十到十一点。点半这个区间。好的，那继续呢要来送上这首歌曲哦，是这个伊恩王伊恩所演唱的唯一的偏爱。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来这个讲一些其他五四三的，也可以到 Fiona 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哈。好，我们来送上这首歌曲唯一的偏爱。

0: 好的，一二三四五六的这个花选好了以后，我们来看一下你近期的人气指数，还有恋爱的一个这个方向哈。那第一个呢，就是人气，第一朵花的话就是人气指数100%，你近期呢受欢迎的程度，恐怕连你自己都惊讶不已哦。你的真实魅力呢，也会不自觉就散发出来，吸引很多人来靠近你，而且呢，甚至可能会想要跟你表白。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说自己这么受欢迎，感觉到一头雾水，但很有可能就是你本来呢潜藏的美好，终于是不小心就露出来了，内在美露出来了，终于被看见了，然后呢也很有可能成为人气王哦，不能这个笑点太低啊。好，在二号花的话呢，人气指数是20%，但是呢这个第二点还蛮好笑的，因为他说呢你在人与人之间的人气有点低迷哦，近期呢可能会特别受到儿童还有动物的欢迎，受欢迎的程度让你有点困惑，也许你是受到老鼠的欢迎之类的哦，因为最近老鼠还挺多的，当别人看到这个孩童还有毛小孩呢都这么喜欢你，也会增加对你的喜欢哦，间接增添你的人缘。好，再来呢就是选择三号花朵的人呢，人气指数是10%哦，并不是说你不受欢迎，而是你选择将注意力放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比如说发展你的兴趣哦，专注在自己可控的事物当中，不需要分散注意力到他人身上，所以有点低调虔诚的一个感觉哦。你的心态呢会说呢，与其受欢迎，不如呢不要受到不必要的干扰，然后也不会有恋爱的烦恼，那度过呢无忧无虑的悠闲自在时光。好，再来是选择四号花朵的人呢，你的人气指数是60%，近期你的人缘是还蛮好的，也很有机会跟喜欢的人相处的还不错，但或许你会发现呢事情跟你想的不太一样，比如说呢你虽然知道对方是个好人，但是他有一些部分品味啊什么就不符合你的喜好，你就会觉得说呢类似这种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哦，好像越来越明显，不过呢你更加了解对方之后，会发现对方还是有其他很多优点，比如说真诚很善良哦，让你觉得说那些小事就可以不用太计较。再来呢，选择五号花朵人呢，你的人气指数是40%，近期的你呢相当受到欢迎哦，在这个恋爱方面呢，对方可能是你没那么喜欢的人就是了啊，你也不是很讨厌对方，但是你不想伤害对方，但也没有心思呢想跟对方来这个进一步发展，相信你有足够的智慧哦，就是能够呢安然的处理这样子的状况，也会礼貌性的婉拒，也可以避免对方对你产生更多的期待。好，选择六号花朵人呢，你的人气指数是80%哦，近期人气真的是相当不错，也很有机会呢受到你喜欢的人的欢迎，可能你并没有特别做什么的情况之下呢，突然改变了自己在对方心中的一个既定印象，说不定你会觉得过去的努力还有受到的痛苦是有点不明所以的，仿佛绕了远路哦，但是你过去的努力呢没有白费现在呢这个高人气呢不是暂时的现象哦，是因为你过去呢有付出所得来的一个成果。好的，以上也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咯。
1: 这位作家最近成功预言日本31大地震，他在自己的新作品啊又预言3个月后会有大地震，
2: 黑子将在3个月后达到活动高峰，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3: 我连自己什么时候翻身都不知道，你们比我还清楚我的行程呢。哎呦，这个床垫好硬！哎呦，抱歉抱歉，刚刚抖了一下，翻太大力了。
4: 谣言会过期，但防灾意识不能过期。与其焦虑哪天会地震，不如现在就检查天花板，固定大型家电，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5: 地震不可预测，但安全可以掌握。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6: 老公，妹妹快18岁了，等她满18岁，记得帮她报机车驾训班，先上课再去考机车驾照哦。
7: 什么机车驾训班啊？拜托，我们以前都是空地骑一骑，练一练就上路了啦。我有空再教她就好了。
6: 哦，不要乱教啦，年轻孩子没有驾驶经验，路况不熟，又不熟悉机车性能，交通安全知识也不足。机车驾训班会教导正确的观念，还会辅导考驾照，正式上路家长也比较放心。女儿只有一个，我可不想她出什么意外哦。
7: 好啦好啦，妹妹啊，满18岁再提醒我一下啊。
6: 女儿什么时候生日你都不知道，还要提醒。
8: 根据统计，经过机车驾训班训练者，违规风险及肇事风险都大幅降低，显示机车驾训制度确实有成效。初次考机车驾照的年轻人，透过完整的驾训班教育训练，强化机车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更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9: 随着音乐一起摆动你的身体吧，城市最 relax 的节奏都在 FM90.1 台北健康。大家好，我是 Alan 柯友伦。

好的，事实证明哦，还是得要正襟危坐，这样会比较正经一点。真的腰不要随便靠在椅子上哈、哦。好啦，那这首歌呢，也是大家很喜欢的一首作品哦，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其实呢，放慢脚步，慢慢喜欢上一个人哦，虽然是有点难度的，但是呢，也是很美的一件事。然后呢，两个人经过那个过程，有点起起伏伏啊，然后有点小暧昧啊，有那种悲欢喜乐哦，真的也是挺有趣的。经过时间的淬炼呢，真的也会觉得说这份情感来得不易哦，更加让你珍惜哦，更加有味道。好，刚刚听完了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继续来送上的是尤氏情歌，尤鸿明所演唱的《诗人的眼泪》。

然后这首歌曲呢也带点那种中国风 R&B 的一个编曲哦，而且呢歌词也是写得很有诗意很有意境的一种感觉哦。那听到就是游鸿明的诗人的眼泪，继续还是经典的一首这个 R&B 味道的歌曲，大约是在这个2003-2004那时候推出的，是 Alicia Keys 还有呢 Usher 所合作的 If I Ain't Got You。 那这首歌是由 Alicia Keys 呢来这个创作制作的，歌曲主要在强调说呢，爱情比那些财富名声外在的东西更加重要，如果没有对方的话一切都没有意义。我们来听这首 If I Ain't Got You。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时间是9:32，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那今天的天气部分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气候呢全台大多都是呢多云到晴的天气，各地气温呢持续的回升哦，西半部高温普遍可以达到31到33度，南部近山区呢甚至于还会上看36度，而明天开始呢又会受到锋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全台将会再度转为湿凉，北部要留意呢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还有东半部地区也有局部性阵雨或雷雨，南部呢有零星阵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哦。那明天呢北部还有宜兰高温将会降到26到28度，那至于呢今年的第五号台风哈格比哦，在昨天呢下午正式生成，但是呢距离遥远，所以呢对台湾是没有直接的影响。好，以上呢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
1: 城市里最令人期待的声音，心情点播。
0: 好，这个礼拜呢就是因应母亲节的到来哦，所以我们是跟这个送妈妈的歌有关的哦。那有看到浩俊呢哦，今天呢来闲聊543一下，他说呢虽然老婆公司聚餐女儿也吃饱，我做了一人定时下酒菜，就是呢姜汁烧肉加香煎鲑鱼，还可以悠闲的喝一杯啊、哦。你们家还那个有多一副碗筷吗？我好想过去这个搭伙、哦、好，然后呢世宗说想要听到凤飞飞心肝宝贝哦，还有这个邓嫂说想要听到阿基拉唱的妈妈哦，妈妈每天都忙家里的事，为我们任劳任怨，从不说苦，只希望妈妈过得平安健康顺心如意哦，想要跟妈妈说一声我爱你。另外呢胖胖灰，胖胖灰你几岁啊，你竟然可以点到这首歌哈、哦！他说想要听到杨耀东的《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好，真的是很可爱的一首歌曲，也让我好像回到了这个小时候的感觉啊。这个是胖胖辉所点的这个杨耀东的《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好，在这边还看到了小帅妹呢，她说想要点首贺一航版本哦，《妈妈家里唔通听》。从小呢到现在呢都是娘亲最头疼的小孩，一直到现在都是哦，所以有了另外一个家庭之后呢，也基本上是报喜不报忧，甚至已经恢复单挥单哦，这个娘亲也不知道，想要跟娘亲说我一定会自己好好的过哈。郑小美呢，她说也是想要点这个贺一航的《妈妈家里唔通听》。最近呢因为家里的琐事让她老人家跟着操心，相信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会好好照顾自己，希望她高龄七十四要保重哦。那志佑呢，她说想要点的是叶启田唱的版本哦。那因为呢自己这个前阵子生病住院治疗，后续妈妈不辞辛劳一步一步帮我照顾好，直到上个礼拜陪伴自己最爱的母亲，带她一起出去走一走，想跟她说我会努力扛起这个家庭的。另外庆丰呢则是也要点这个母亲节的国歌，就是贺一航所演唱的《妈妈家里唔通听》，要祝福所有的这个妈妈们佳节愉快。那我们就来送上贺一航的版本。

今天大家卫生纸有没有准备好呢？其实哦，真的今天每一首歌都可以会让你就是想起很多事情，然后可能会有点想要哭哈、哦。我自己本身就是很讨厌做这种亲情的那种主题哦，因为有时候一哭很难主持下去，而且也会很累。好在我今天早上已经先哭了一轮了啦哈。好，那这首歌呢，就是大家想要听到的贺一航的《妈妈恰你唔通听》。那麒麟是说想要听到张清芳的《天天年轻》哦，想要祝妈妈天天年轻，年轻不只是外表，还有身体健康的年轻哦。上个礼拜那个牙膏那时候，我们好像有做过那个《天天年轻》了，有播过了哦。那王云是说想要听到姜蕙的《立功诶喂》，明轩呢则是说要听到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文丽呢也是想要听到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他说小时候的我呢叛逆时期真的是非常的叛逆啊，想让妈妈很生气，长大出了社会之后呢才懂得要早一点听妈妈的话，自己当妈之后才知道原来当妈妈是这样的心情哦，很常会跟小孩说要好好听妈妈的话，不要像妈妈以前小时候都不听外婆的话哈。娟娟说呢长大才知道呢妈妈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很好都是对的哦，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对待妈妈，所以呢也想要听到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也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很多人都说，若是你在交往一个对象的时候呢，你不是带回去给爸妈看吗？如果爸妈这个时候呢，都好像这个脸上的表情都不是太开心，好像也不是太同意，甚至眉头紧锁的话呢，事实上你好像也要听一下老人言哦，因为他们呢真的看过比较多人，他们对于这个世人这部分还是有他的功力的啊、也不要傻傻的就恋爱脑了哈、哦，还是要参考一下父母的意见。那刚听到的是这个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继续要来送上父亲了，是王小珍说想要听呢这个筷子兄弟的父亲哦，在母亲节呢点父亲这首歌，你是第一人，史上第一人。不过呢，因为你说妈妈呢对我而言就像这首歌的描述，从小爸爸呢忙于经营公司哦，接着公司倒闭，爸爸出国深造，身兼父职的妈妈呢一肩扛起照顾我们的责任哦，兼差把我们养大，等到我懂事了，妈妈生病了，奋战两年呢，妈妈还是离开了我们呢。每当听到这首歌也会想起妈妈，所以呢多希望时间慢一点呢，能够多陪在妈妈身边，所以想要听到的是筷子兄弟的父亲。

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黄飞，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好的，继续呢是明德，他说想要听到这个鲁冰花，想要送给天上的妈妈。妈妈在我十岁的时候就因为癌症去世了，只要一听到这首歌呢，就会想起自己的妈妈。然后 Apple 线呢也是想要听到这个曾淑琴所演唱的鲁冰花。

好，这首歌曲呢也是好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哦，就是曾淑琴的《鲁冰花》。有看到了瑞莲说呢，想要点一首歌送给自己哦，希望小孩都能够记得我的好啊。他想要点的是陈默默，请记住我的好。朱梅呢说想要听到孙淑妹的妈妈，妈妈已经离开我们21年了，心里总是有那种无限的想念。蔡玲说想要听到的是陈随意的妈妈我爱您，想要谢谢妈妈的养育之恩哦，虽然妈妈已经不在21年了，但是思念依旧是在的。然后呢这个晴天呢他说呢想要听到的是欧阳菲菲的感恩的心哦，平日不好意思说出口，母亲节呢希望能够借这首歌来献上对妈妈的这个辛劳的感恩之心哦。鸭靴他说呢早上听到菲欧娜呢因为思念父亲哦掉眼泪，觉得很心疼哦，所以浮出水面跟你鼓励一下，好谢谢你哦，谢谢你。好，那我们来听这首感恩的心。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3: 哦，以后不做这种主题了啦。这个母亲节还是可以很平静的思念妈妈，或者是这个快乐的庆祝啊，就是自己的孩子为自己庆祝之类的哈、哦。啊，这个主题太耗能量了，太耗能量了。我、哦、都要默默的思念，不是，都要想起我的这个肥肚肚，我才可以稍微平静一点点。结果呢，这个话说出去，明年又默默做起来，是不是？好了，我们父亲节就不做了，好不好？啊、哦，男人真命苦啊、哦，父亲总是没有被庆祝。住的那么多哈，好，丽娟说是想要听到这个张秀清的《春花露水》，说那个年代呢是这个母亲代表母亲的最佳心声哦，那个年代的女性听到会很有共鸣，因为一生好像都是为了儿女。而雨儿说想要听到 Vitas 的《Star》，是纪念她过世的妈妈，还有怀念以及呢这个深切思念，还有情感寄托，也是激励自己的、哦，因为妈妈不在了，所以很喜欢这首歌，推荐大家可以听听看。好，再来是这个 Ely Joe， 他说呢想要听到张雨生的《我是多么想》，在这个温馨的日子呢点一首歌送给身为妈妈的自己。很幸运的是妈妈还在我们身边，但是这个社会还是有很多阳光没有照到的角落，因为这首歌呢是关怀受虐儿童的。当时呢宝哥的创作是呼吁大家可以多关注这样的社会议题，也是很温暖很温柔的一首歌曲哦。对对对，因为我们那个礼拜二的时候上课也是上到那种就是受虐儿或是家里面有问题的那些儿童保育相关的这个课程啊、哦。好，那我们来听这个张雨生的《我是多么想》。

0: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0: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2: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3: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2: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4: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5: 有啊，我吃掉了。
4: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5: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4: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6: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2: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6: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1: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7: 时间是10:08，看到了秋环说呢，咖喱秀秀，哎呦，谢谢你哦，您写这个字眼呢，我刚刚以为是什么乐器嘞，我回敬你，乌克丽丽。好了，这个 Johnny Wu 呢，他说我昨天也是失眠哦，可能也是咖啡太晚喝了，我知道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哦。嗯，的确，这个你也感同身受啊，谢谢谢谢。三 D 镇呢，他说我自己是一个妈妈了，我想要点500的冲冲冲，因为呢有贷款有车贷哦，所以呢要自己冲冲冲啊，也希望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祝福我妈妈呢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我刚刚看了一下歌单，好像后面比较少催泪了的了，我们最难熬的那一趴已经过去了，我们来听这首冲。

是的，思念妈妈之余，然后呢也可能也会回想到这个现实层面呢、哦、自己做妈妈了，有家庭有贷款，有家庭要付出，有贷款也要继续付哈、哦、所以呢要冲冲冲哈，三 D 镇为你加油 ，fighting fighting 啊！好，那再来呢是博鱼说，已经有30年没有吃到妈妈煮的菜了，想要点播是号角响起的妈妈的菜哦。那这首歌我也蛮有感的，因为我以前也以为我可以吃到老妈妈做的菜，但是呢，妈妈现在虽然还在人世哦，但是她也是年事已高，有点些微失智，所以呢，其实在多年前的某一年开始，就再也吃不到妈妈做的菜了哦。所以呢，这妈妈做的菜的味道就特别好吃，我也曾经想要尝试，就是做他那种做过的，但是那个味道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少那么一丁点的味道哈。我们来听这个号角响起的妈妈的菜。

真的，你妈妈做的菜应该有很多拿手好菜哦，是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会回想起来的，很想再吃一口的那种感觉哦。那听到这个是号角响起的妈妈的菜。好，看到的是 Naomi Zen， 她说呢，离开原职之后呢，好久都没有听到公主的声音了，趁着休假哦，赶紧打开城市广播网来收听哦，谢谢你，谢谢你。东粉说呢，现在的天气跟人一样变来变去的，大家呢也要越变越好。然后今天的心理测验感觉是奇花绽放的一天 ，Angigi 的最赞赞的哦。好，另外呢，彰化阿荣呢，他说想要听到王梦玲所唱的《母亲我爱您》哦，哇，就。歌也是几百年没有拿出来播了，也是相当有味道、有意境的一首作品。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哈哈哈！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1: 哇，中有运气真多哎！
3: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1: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4: 修理刷汤，修理玻璃，修理哟。
0: 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

好，这首歌曲呢也是爱能量满满哦，相当温暖的一首作品，是温岚所演唱的《手印》，也是张小琴呢她说想要听到的歌曲哦。她说呢，母亲的手印是生命当中最温暖的记忆。我们从出生呢，妈妈就一直牵挂哦，一直到成家，我们在妈妈的面前呢，依然还是小孩子一样哦。那妈妈总把最好的留给我，用全部的爱来为我守候，陪我度过每一个关口，来追寻这个未来的梦想。所以呢，也非常的谢谢妈妈。好，蔡玲说呢，思念妈妈也思念爸爸，昨天晚上爸爸呢也来到梦中了，所以呢今天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是热泪盈眶的。朱梅说呢，也有听过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这首歌，朱梅说自己老了。简简说呢，今天的歌真的是洋葱满满哦，然后配上公主念留言呢真的是特别有感触。高山湖说呢，公主感觉你在哽咽，不要伤心哦，谢谢谢谢。那拉小月说，今天都是好感人的歌，尤其是妈妈掐你唔汤天啊，真的是让人家瞬间眼眶红。芊芊说呢，今天的歌曲会让我想起呢像妈妈般照顾我长大的奶奶哦，已经当天使三年多了都没有梦到她，也许她跟爸爸在天上都过得很好哦。另外呢，欧北照呢，他说则是想要听到曹格的 Superwoman， 因为呢妈妈就是我心中的女超人，也是女神。好，我们就来送上曹格的歌曲 Superwoman。

0: 好，时间是10:32，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Now News 今日新闻的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当地时间周三在白宫告诉传媒，伊朗战争呢有望结束。伊朗外交部呢则证实正在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但尚未向第三方斡旋国巴基斯坦回复意见。综合外媒报道，川普声称伊朗非常想要达成协议。美国过去24小时呢和德黑兰进行了非常良好的会谈，协议很有可能就要达成。伊朗呢将把高浓缩铀运往美国，伊朗已经同意不会拥有核武。中社的消息指出，全球股市四月呢走出美伊战争的阴霾，台股四月单月呢大涨了7203.64点，写下了史上最强月线涨点。四月单月呢外陆资净汇入264.2亿美元，也成为史上单月最大量。中央银行四月底外汇存底金额是6024.88亿美元，月增了56.02亿美元，再次突破了6000亿美元的大关。央行表示，外资流入一度导致呢新台币汇市供需失衡，央行进场的买汇调节是推升外汇存底的因素之一。中央社的报道指出，立法院长韩国瑜6号呢召集朝野协商国防特别条例草案，仍然没有达成共识。由于已经超过一个月协商冷冻期，草案最快在8号立法院院会表决，但协商无果呢是不利的迹象。另外呢，美方已经同意出售的海马士多管火箭系统首期款的支付原在3月30号到期，因为立法院没有同意拨款呢，美方后来同意展延到与美方和合约商来议约。国防部战略规划司长黄文启中将就指出，5月31号是首期款新台币8亿元的一个给付期限，如果没有给付，案子就会被取消。到时候如果重新建案，不仅呢至少多耗18个月，也将会面临价格的上涨。联合新闻网的报道指出，荷兰的邮轮红迪亚斯号近150名的乘客，一个多月前呢踏上了前往全球偏远岛屿的一个冒险航程，沿途跟鲸鱼、海豚还有企鹅相遇，欣赏冰原、峭壁，还有呢绿丘交织的景色。如今呢，他们却被困在停泊在大西洋的邮轮内，各自呢隔离在船舱哦，尽可能避免感染致命的病毒。目前也只好在不确定当中来等待未来几天的安排，也让整个旅游都变了调。中央社的消息指出，韩国三星电子表示，由于呢竞争加剧，三星电子已经决定退出中国的消费性电子产品市场。综合路透社还有韩联社的报道，三星电子旗下的电视机、显示器、冰箱、洗衣机还有空调等等的家电产品都会撤出中国市场，而手机、平板呢还有医疗器械、半导体等业务呢则将继续经营。尽管三星电子的记忆体晶片因为人工 AI 的一个这个蓬勃发展而利润大增，但家电产品的方面在中国大陆还有其他地区都面临中国对手的激烈竞争，再加上美国加重关税的影响之下，三星家电的部门呢去年亏损大约了1.38亿美元。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一粒高露，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闹钟响，你伸手关掉它。
0: 咖啡香打开了城市广播网，
3: 音乐声唤醒了还在做梦的灵魂。
4: 人潮中快步穿梭，耳边正播着属于你的歌。
5: 工作中忙碌与专注之间，音乐调和你的心弦。
6: 夕阳西下，躺在沙发上，让广播传来的笑声冲淡一天的疲惫。
5: 生活有声音，也有温度。
2: 谢谢你，
3: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让城市广播网
9: 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我们再来继续我们的点播歌曲啊。那个围裙呢，他说母亲节要到了，想要听到的是 Beyond 的歌曲《真的爱你》。那这首呢粤语歌曲的歌词呢，也是描述说母亲是为孩子呢的成长付出了很多。那孩子呢可能会觉得妈妈很唠叨啊，之类的哈。事实上，透过母亲的付出呢，也让孩子在过程当中有所成长了。我们来听这首《真的爱你》。

好，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 Beyond 所演唱的《真的爱你》，就是呢围裙想要听到的歌曲哦。那另外呢的点播歌曲是侯赛雷啊，他说呢想要点播一首跟妈祖相关的歌曲哦，因为这个照顾众生的妈妈，也就是妈祖婆。那这首歌呢，应该是这个 AI 歌手啦，是安泽的《教影之下》。他说呢，歌的这个意涵非常棒，也很好听，而且有感动到，所以呢就想说分享给大家听一看哦。那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呢，事实上是在今年的4月14号，在白沙屯妈祖进香的过程当中，在彰化市中山路呢，有位妈妈就抱着重病的孩子跪在人群的深处哦。那个时候呢，原本在急行的鸾轿就罕见的停了大约5分钟，也好像呢，这个当孩子的手呢轻轻碰触轿身那一刻呢，这个无声的祈求也得到了温柔的回应哦。那这首《教影之下》呢，就是想要记录那个瞬间，来送上的是安泽的《教影之下》。

0: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1: 第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2: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1: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2: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1: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3: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城市小关心，
4: 每天早上出门替我准备早餐的是我妈，每天回到家在厨房忙进忙出准备晚餐的也是我妈。我常在想啊，现在出了社会，虽然我是经常加班，但是每个星期哦，至少还有一天休假日可以睡到自然醒。但是我妈好像从我出生之后20几年来都全年无休呢，像超人一样。对我们家来说，老妈你付出好多好多，但是却从不要求回报。小时候啊，没有报答你的养育之恩就算了，还老是跟你要东要西的，想一想真的也是有点不懂事吼。现在我出社会开始赚钱了，有能力可以买礼物送给你咯。虽然你老是说不用特别送你东西，要我好好存钱，但是比起你所给的，我的一点心意哦真的算不了什么。而且啊，我喜欢看你收到礼物时候的表情，嘴巴说练啦，但是脸上啊比比阿球的样子真的是蛮可爱的。妈，谢谢你在成长的道路上用你的青春换我的青春，母亲节快乐哦，希望你未来的每一天也都能开心快乐。
5: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6: 看一下哈，这个麒麟说呢，公主今天很哽咽，下礼拜可能可以换个心情，就是比较开心的歌哦。像是立夏呢，可以听这个夏天的歌，可能夏天的歌我们可能快要接近夏天再来做，因为其实就手边还有很多那个主题都还没有做哦。霞威哥说呢，怎么感觉今天听歌听得好累哦？对对对，因为毕竟呢，这些歌都是很有情绪哦，可以带动你情绪的歌，难免就会有这个能量的损耗嘛，哈。吴权说呢，大家点歌都好好听哦。如果听妈妈的歌太温馨要掉眼泪了，可以到网络上去听台湾坚强妈妈风的歌曲，江淑娜的《不要惹我妈妈》哈。小美说呢，很感恩爸爸妈妈都91岁依然还在我们身边，让我们撒娇陪伴，觉得自己是相当幸福的，是想要听到詹雅文唱的阿布为 you。 石秋则是说呢，想要点詹雅文的深情海岸，献给杏梅妈咪还有秋菊婆婆，谢谢他们无私为家庭付出哦，点两个人都很爱的这首歌，詹雅文的深情海岸。

好，这个是詹雅文所演唱的《深情海岸》。然后呢 Jimmy Wang 呢，他也是想要听到詹雅文的歌曲《蒙奇亚》哦。他说呢，这首歌啊写得很写实，很像是常常会在街上看到的阿姨阿婆，他们的塑胶袋就像百宝袋一样，很神奇，随时都会变出来。事实上，有一些老一辈的妇女的命运真的很坎坷，年少时呢生活苦，希望着结婚后能够过好日子，结果呢有的又遇人不淑哦，生了这个小孩更是没有一个孝顺的，老了还要靠自己哦，所以有些这个阿姨阿婆也是这个感觉蛮命苦的哈。然后再来是袁晨呢，他说想要听到萧煌奇的阿嬷艾薇，小时候阿嬷最疼我了，有一次跟爸妈去日本游玩哦，手拿爸爸送给我的新干线的火车组，海关当初呢不给阿嬷哈，一直不肯放手，最后爸爸找这个导游跟海关人员来解说，才放阿嬷过关，我才有那个玩具可以玩，所以呢一直都相当感谢阿嬷，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回想阿嬷的好。然后文琪呢也说想要听到萧煌奇的阿嬷艾薇。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enny。

全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全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全市打勾勾。正来到了11:01哦，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瓦西菲欧娜。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点歌呢，主题就是母亲节快要到了，所以是送给妈妈的歌，或者是呢你自己是妈妈的话，想要送给自己的歌啊、哦。那点歌也是相当的踊跃，我们继续看一下哈、哦，是谁的歌要被播出了。然后有看到呢，在留言处呢，有 Johnny Wu 呢，他说今天的歌真的是让我哭死了哈、哦，因为两位母亲都已经离世了。然后永泽是说呢，母亲节快到了，想要听到大陆的，一定要跟妈妈好好说话。还有右仓说呢，今天的歌都这么年代久远哦，又有听到什么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然后又有听到那个王梦玲的母亲我爱您嘛哦。然后他说呢，来首紫竹调来拼一下。好，这题我会。一根紫竹枝苗苗，送给宝宝做官小，小鹅对针口，口额对真笑，笑中吹出是心跳，小宝。

对不对？对不对？应该是没错吧？你说的是这一首吧？哈啊，还有这个 Seven Hung 呢，他说想要听到的是泰勒斯的 Never Grow Up。那这首歌呢，事实上也是妈妈就是看着小小孩的一颗心哦，愿意来细心守护他，也希望他不要那么快长大，永葆童心哦。歌名叫做 Never Grow Up。

0: 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李轩荣。
1: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2: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1: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3: 宝岛钟表公司。
4: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荣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3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5: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6: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7: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6: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7: 哦，其他的料理哦。
6: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7: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6: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8: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9: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0: 好，继续呢，同样是我们母亲节的相关点歌哦。锦绣是说呢，想要听到詹雅文的《阿布为去》哦，妈妈的双手载满了爱，这首歌好听又不悲情哦。还有梁静茹的《暖暖》，有妈妈的日子就是暖暖的。再来是慧敏说呢，想要听到的是何耀珊的《你的肩膀》，每次很累的时候呢，也用这首歌来激励自己哦。也像歌曲呢后段说的，我们的幸福会在下半场，所以呢，也祝福呢天下伟大的妈妈们。都母亲节。

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呢，自己的妈妈可能已经到天国去做天使了，然后自己本身呢，现在也是家庭的一个重要支柱，也是为人母亲了哈，所以呢，应该也是挺辛苦的。何耀珊的你的肩膀为你们加油打气哦。好，继续呢，再来送上的是应杰呢，他说想要听到许富凯的《阿木的青春》哈。那阿木呢，为这个家庭呢付出很多，很少会替自己着想哦，所以呢，阿木真的很辛苦，谢谢你照顾我们，现在换我们来照顾你。希望阿木呢身体健康平安，祝福阿木呢生那个母亲节快乐哦。我们来送上《阿木的青春》。

0: 其实每次想起以前在唱片公司制作专辑歌曲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幸福的。常常我都是公司里面最晚走的那个，就连假日我也窝在制作这个小房间里面，一边面对机器还有超多轨的声音波形，一边把自己跟歌手合拍的照片画上胡子、夸张的眉毛、恐怖的痘痘，还有长出一撮毛的超级大黑痣，哇哈哈！你问我怎么那么自得其乐，你不知道吗？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写了好多好多歌曲。我是小硕，萧贺硕。那个时候总是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着我，开车上班又开车下班，真的是一个人，可是感觉好幸福。
1: 城市广播网关心你的目睭腰疼、脚趾边疼的问题，那是你的目睭会酸会涩，有时会感觉看不清楚，啊，这是三不五时腰部会酸，啊，那根筋硬夹硬夹，脚趾边会疼。有这款的镜头，请你唔免卡空白空空，只要把你的手机啊、平板放下来休困一下。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你的垃圾油泡开，啊，这是手机的 APP 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让你的目睭不酸不涩，腰也不痛，让你整身躯好利利哦。
2: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电台。

好，听到这首歌呢，就是五月天的温柔，然后也是 Luna Xu 呢，他说想要听到的歌曲哦，因为呢，这个母亲节也会想到妈妈的温柔哦。好，另外呢，凡人呢，他说公主唱歌就是好听，谢谢你，谢谢你。还有博瑜说呢，今天的歌都很好哭哦，有听到妈妈的菜那首歌了哈，哈哈。好，妈妈的菜算是比较没那么催泪的歌哈。金钻呢，他说今天的歌真的是很好听啊，反正节日主题都嘛是在赚人热泪的哦。这个平常时呢，这个眼睛也蛮污浊的哦，洗洗眼睛也是没办法。好啦，这还是淑芬呢，他说这个听到那个菲欧娜讲到爸爸哦，他也感同身受，因为自己也是很想念爸爸的。然后也谢谢你的秀秀哦，我自己本身是蛮少梦到亲人的，我想他们应该也都过得还不错吧哦。而且呢，像我们平常时都会念佛经啊，然后那个哥哥也蛮常念地藏王菩萨经，就是回向的，我想应该这个亲人应该也有接收到。威恩告呢，他说是想要听到刘德华的亲爱的妈妈，主要歌词呢是和我们刘天王一样，有着关心自己小孩的母亲哦，小孩在忙碌之余也会想起妈妈。另外娟娟是想要听到刘德华的你是我的温柔，他说这首歌的歌词也很有意境，听完都会很想哭哦。以前家里的经济不是很好，妈妈省吃俭用，在我的心目当中一直都很辛苦，爸爸太早离开了，都是妈妈辛苦的养育我们五个小孩，当我们长大有上班赚钱之后呢，也让妈妈好好的享福就好了。结婚生子之后更深刻的体悟到当妈妈真的很不容易哦，很感谢妈妈一直默默的支持我，就像无敌避风港一样，我只要看到妈妈就很安心。耿杰也是想要听到刘德华的你是我的温柔，他说呢，我妈妈离开我已经有46年了，总是感觉她还是在我身边呢。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感觉说她会保佑我度过难关。事实上呢，虽然离开这么久了，还是会想念妈妈哦，所以想要听到刘德华的你是我的温柔也要送给妈妈。好，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点播歌曲，来送上刘德华你是我的温柔。

好，时间来到了11:31，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为了打造新地标，东京都青睐市呢将充满了泡沫经济时期氛围的一个退休的豪华列车梦空间，就把它搬到公园，并且把它改装成餐厅哦。这项呢由前任的市长主导的计划呢，他投入了高达2亿1800万的日元，大约是台币4000多万元的一个经费，希望能够重现呢昔日奢华的餐厅的一个风情，并且可以吸引一些外地的观光客。不过呢，才刚开幕而已哦，就在当地呢掀起了热议，引爆居民怒火的导火线呢，在于它的经费还有地点。在地人痛批呢，说动用了大笔的税金，根本就是过度挥霍，而且呢，庞大的列车呢，严重压缩了游憩的空间哦，让孩子们根本没有办法在公园呢尽情的玩球。部分家长更直言呢，在公园里面让大人呢在车厢里面饮酒作乐，然后孩子在外面玩呢，真的是格格不入。对此呢，新任市长原田宏美也坦言，未来将会严格的审视这个餐厅能不能够自负盈亏，并且考虑呢增办一些儿童相关的活动，像是儿童的绘本导读等等哦，来平息民怨。这场风波呢也引发了日本网友热议，很多人对后续的发展非常的不乐观。网友呢说，过去呢将退休电车安置在公园的案例真的是非常的多，但户外车辆保养是需要非常特殊的专业技术，多数的车厢最后因为维护管理不善呢，在短时间内就变得非常的破烂不堪哦，很担忧呢这辆搬到公园里面耗资上亿的列车恐怕也会面临相同的一个惨淡下场。另外呢也凸显了小众爱好跟大众利益的价值观的落差哦。就有网友呢犀利的评论说，这一类的计划呢，往往只有铁道迷能够理解它的历史价值，对一般大众而言呢，根本就是毫无感觉哦。难怪呢，这个列车梦空间呢，也沦为充满争议的一个焦点。另外要来分享到的是，你可能会有看过那种就是顺序已经乱掉了，但是你竟然还看得懂的句子，像是呢，你得看懂个这个句子吗？就这个字是顺序那个排得很混乱哦，很多人第一眼还是能够看得懂到底是在讲什么。这种现象呢，事实上有个正式的名称叫做乱序阅读效应，背后呢也是有科学解释的。根据纽约邮报的一个报道呢，网络上流传一段呢所谓剑桥大学效应，声称只要单字的首字尾哦的这个字母是正确的，中间就算怎么乱大家都可以读懂。研究显示呢，人类阅读的时候其实不是逐字来解码的，是依靠整体字形还有上下文快速来辨识单字，所以不会受到顺序影响阅读能力哦。举例来说呢，在看见一个句子的时候呢，大脑会先自动扫描熟悉的拼字模式还有句子的一个语境，然后呢预测接下来可能会出现的词汇，再跟眼睛看到的内容来做比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漏看自己打错字哦，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大脑呢一个整体的预期效果，而不是呢实际写出来的字。有趣的是呢，研究也发现有一个反直觉的现象，就是呢越接近正确拼法的错字呢，反而需要更长时间来辨识哦。太像太类似的顺序呢，更容易让大脑来误判，所以呢需要额外的确认。语言学家呢史多兹饶呢就指出哦，人类阅读呢事实上是一个预测还有感知的互动过程，大脑会用最少的资讯做出最佳的判断。换句话说呢，我们不是在看字，而是在猜字哦。不过这种能力呢也是有限的，如果呢混乱程度太高了，缺乏了语境或破坏字形的规律，大脑根本就没有办法有效的补全资讯哦。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可能看一个东西哦，大概我们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然后仔细在看才发现哎，里面可能有错字之类的。好，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0: 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亲爱的猫咪，看到你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我才惊觉你为我们付出了好多，不仅是时间，还有很多很多的爱，让不懂事的我渐渐能体会你的辛苦。我是小美张美琪，在这里要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身体健康，我会永远爱你哦。
2: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GJ 蒋卓嘉，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好，那他的嗓音呢，事实上也是很有感染力的、哦。他是关喆，在今年度推出了新的作品，叫做《寂寞绅士》。这首歌呢，在听着听着，是不是你的脑海也有一些画面，就是那种稍微有点成功哦、成熟的那个熟男 feel 的感觉？可能自己一个人在家呢，这个品味着一些红酒啊，或是呢，这个体会一些哦，就是人生哦。所以他是在讲说呢，成年人很擅长用那种很体面的方式来掩饰内心的那种真实的感觉。然后呢，现实当中呢，则用比较优雅的方式来书写自己的故事啊、哦。那听到就是关喆的《寂寞绅士》，继续要来送上的是韩国的兄妹党的组合 AKMU。那这首歌叫做《Joy Sorry》Sorrow A Beautiful Heart。那事实上他在讲说呢，不管是这个喜悦还是哀伤哦，好日子坏日子都是我们人生的各种拼图。我们来听这首歌曲《Joy Sorrow A Beautiful Heart》。

0: 长官，实验体90192997E 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1: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0: 是。
2: 注意看，这块石头，
3: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
4: 带您关心台股开盘后的表情。
1: 这么脏，发现什么？
0: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5: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1: 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7: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都不对，那你刚才干嘛不说？他说不要一直问他为什么，道歉没人先说，每天睁开眼都在接触，不管我再怎么做标准都不够，他说不是他要求我才去做，但是大姐你不说谁又会懂，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只是个打工仔，稍微高富帅还是在这你的手上，我的

0: 30分钟后把报告放到我桌上。
1: 好，听到的是 Jay Sean 呢和这个 ESO 瘦子呢第二次合作的一首歌、哦、叫做冠老板。那当然也是在讲那种情侣之间啊，这个女友呢就好像冠老板，也是用那种网络流行的名词来形容呢这个自己对女友啊，可以说是这个使命必达啦、哦、但是呢内心好像也有点爱恨交织的感觉。好的，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哦。节目最后来送上的是 Beyonce 的歌曲 Be Alive， 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2: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庆云礼仪，庆云礼仪安心申请契约，24小时服务电话：0800203099，0800203077。
5: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访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7: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8: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5月7号，是礼拜四中午的12: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去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InHouse的节目啊，我是 DJ 彼得。好的，今天礼拜四的节目呢，在线上啊，有互动点播的主题，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叫做玩具游戏风哦，应该是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第三次来跟大家进行到这个主题，只要是歌名有出现玩。play， 又或者是呢，可能有玩具哦，游具的名称出现在歌名当中的哦，比如说玩游戏啦，哦，乐高啦，荡秋千啦，儿童乐园啦，纸飞机啦，哈，等等等等的，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今天在空中哦，我们就玩具给它玩起来。欢迎您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5月7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还有帮盖大楼。那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先来听到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啊，今天5月7号金牛座，同时也是歌手 March 弟弟的生日。第一首歌来送上的是 March 弟弟跟熊仔的合作 March 弟弟 2.0 大人物，同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9: 大人物大人物，你知道我的名字，大人物大人物。

0: 西洋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呢，首先一开始彼得这边要来推荐到的英文字母 R 开头的歌手呢，他就是前传奇乐团披头四乐团的鼓手，欢迎 Ringo Starr。

Ringo Starr 在2017年所发行的专辑作品 Give More Love 当中的曲目 We Are On The Road Again。Ringo Starr 呢，在1957年的时候跟保罗麦卡尼还有约翰兰农还有 George Harrison 等人呢一起玩音乐、啊、正式在1960年组了披头四乐团。那虽然乐团呢是在1970年就宣告了解散、啊、那约翰兰农跟 George Harrison 呢也相继的过世，但是呢他们的身影却永留青史啊。乐团当中的鼓手 Ringo Starr 则是从1970开始呢就陆续发表了几张个人的专辑作品，同时累积了好几百万张的一个销售记录，也尝试了多元的曲风。那已经出道超过60年的他呢，在2017年的时候啊，也发表他个人的第19张的专辑作品，取名叫做 Give More Love。 那整张专辑呢邀请到了披头士的老战友啊，保罗麦卡尼，还有 Eagles 的 Joe Walsh， 英国新浪潮电子乐团 Eurythmics 的成员 David Stewart、啊、一起来合作。哇，这些人呢全部加上去，根本是一个西洋流行音乐史的一本活历史，对不对？再来要听到的也是 Ringo Starr 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 Standing Still。

0: 少年呢，这菜吼、哦，加好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系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2: 谢谢你，年轻人。
3: 下一站，台北 ，Next stop， 台北。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小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娜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4: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5: 要不要回家帮妈妈过节呢？都在你的一念之间哦。母亲节到了，要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大家好，我是陶喆。
6: 好，感谢陶喆的祝福，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收听今天城市 InHouse 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那么在西洋歌曲的单元，西洋音乐 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再来要听到了这位英文字母 S 开头的歌手呢，她是乡村流行女皇仙尼亚唐恩在2023年所发表的专辑作品，Queen of Me 女皇当中的这首作品 Get It Up。

仙尼亚唐恩哦，这首单曲叫做 Giddy Up。 那么仙尼亚唐恩呢，是从加拿大起家，彻底征服了美国乡村大本营。1995年所发行的专辑作品，还有1997年跟2002年发行的这三张专辑呢，缔造了全美音乐史上唯一连续三张钻石唱片销售认证的艺人。那么接着呢，他是转账到了影视戏剧圈，虽然他经历了婚姻失败、再婚、声带损伤，专辑发行的计划呢是一言再言。那最后呢，仙尼亚唐恩是带着深刻的人生体悟回到了乐坛当中，当初交出了暌违15年的专辑大作，全名叫做 Now， 写下了第一次同时获得了美国、英国、加拿大三个地方排行榜冠军的一个记录。那么2023年所发表的专辑作品呢，又让乐迷等了6年的时间，仙尼亚唐恩呢也要透过这张专辑再度来跟乐迷预告女皇正次的回归，因为这次的专辑名称呢就取名叫做女皇。要来听到的这首曲目 Waking Up Dreaming， 同样是来自于仙尼亚唐恩。

2023年对于谢妮亚·唐人来讲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哦，因为呢，自从他发行首张同名专辑以来，当年是他正式出道30年哦，那也为了纪念这个重要的里程碑呢，他也发行了这张暌违6年之久的专辑作品《女皇》，要做一个美丽的复出哦，也准备要惊艳众人。要来听到了这首歌曲呢，要向他的亲密好友哦倾吐心声的一首作品，叫做《Best Friend》，同样是来自于谢妮亚·唐恩。When you

0: 不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1: 城市 Morning Call，
2: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3: 城市打勾勾
2: ，Let's go。
4: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5: 城市 in house。
6: 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7: 舒服最重要，
8: 城市舒服为舒服你的听觉，
9: 城市是我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10: 城市交通观测站。
11: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
12: 城市夜节目，
0: 我是品翰，
2: 我是 Fiona，
4: 哦，我是彼得，
6: 我是夏威，
9: 我是 Aris，
11: 我是哈德。
6: Yes， 城市里有我。
4: 是的，我在城市。
11: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13: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有时候呢，听节目就是一种放松，然后呢，是一种心情上面的抒发哈。彼得在这个两个小时的节目跟两个小时的播歌当中呢，也希望可以传达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听到的歌曲来自杨乃文的《放轻点》。你下收听到的是我们城市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中部 FM92.9， 南部 FM97.1。现在进行到的就是我们城市 InHouse 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再来要听到的这首歌，许光汉的歌曲《一派轻松》。

0: 喜欢你把我捧在手心，喜欢你牵着我的小手过马路。
1: 小心哦，路上车很多，你要好好的牵住妈妈的手哦。
0: 喜欢你关心我的一切。
1: 时间很晚了，不要再念书了，赶快去睡觉了啦。
0: 现在换我照顾你。
2: 妈，这个月的补品我寄了，记得要吃哦。
1: 哎呦，就叫你不要这么麻烦了啦，在外面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哦。
3: 城市广播网，疼惜母亲，宠爱女人。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浩先生之后呢，再来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哈，十二点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要来送上的是911跟 Ella 的合作《来个蹦蹦》。那在线上呢，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哦，叫做玩具游戏 Play 风哦，歌名有出现玩，有出现 Play 哦等等的关键字，又或者是里面有出现玩具啦，好、哦、游具的名称在歌名当中的，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八个大楼，同样呢要麻烦所有的听众朋友移驾到彼得的粉专哦，脸书粉的专业哦，找到今天5月7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了。那待会在整点的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雄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我是林心怡，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完美丽人，精彩必胜！
2: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1: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5: 来，这杯咖啡给你。
4: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5: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4: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7: 好，时间是中午的1点过06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那今天在线上呢，来跟大家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叫做玩游戏风，任何的玩，任何的 play， 任何的游戏，那或者是游戏跟玩具的项目有出现在歌名当中的，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点播互动帮个大楼，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移驾到彼得的粉专，今天5月7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还有帮盖大楼啊。那第一首歌曲呢，先来送上的是许富凯的新歌哦，这次的新专辑呢取名叫做 On a Beat 哦，那里面呢就有很多的歌曲呢，事实上也真的是跟童玩或者是跟玩具相关哦。彼得原本要播的是板公灰啊哦，但是呢后来才发现这个歌我们电脑里面还没有哦，有的是这首秀蹦哦，这个秀蹦呢就是烟火的那个秀蹦的那个谐音哦。那许富凯呢也把这个谐音呢当作这次的专辑，这次的歌曲的名称，非常的有意思哦，来欣赏这首秀蹦。

你的记得小的时候呢，不是我小时候，是我儿子小时候在干巧虎的时候呢，里面也有一首歌哈，秀蹦秀蹦放烟火。哦，没有想到呢，这个徐富凯呢把秀蹦这个放烟火的声音呢具象化哈，也做成了一首歌曲哦，非常可爱的一首歌，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秀蹦哈，这个讲到小时候的童玩啊哈，这个放烟火，什么水烟秧啊，这个口西啊跑啦哈，这个冲天炮，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应该都非常非常的有印象哦。诶，现在过年啊，中秋节很多店都还是有在卖，但是呢真的要看地方来释放哦，这个部分啊，请大家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好的，那讲到呢，童玩跟玩具，还有跟玩相关的歌曲有哪一些呢？像宜萱呢，就觉得是艾薇的《纸飞机》，徐敏听歌帮盖，还有杨林轩、陈大天的这首《俄罗斯娃娃》，还有庄小新想要点的是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哦，因为里面有乐园，对不对？有乐园就想到玩哦，可以的。蔡朱梅也提到的是黑社会妹妹的《一二三木头人》，以及 Peter Code 呢，觉得是巫启贤的《爱情》。哎呦，大家哪会都这么高点歌呢啦。

陈大天在知道自己要发行专辑的同时呢，他也斗胆哦，向周董周杰伦来邀歌。那这个时候呢，周杰伦只给他一个条件哦，说：“哎呦，这个帮你写歌可以啊，那个歌词你要自己写，好不好？”所以呢，陈大天就成就了这首歌，来自于他自己填词、周杰伦作曲的一首歌哈，就叫做《俄罗斯娃娃》。那小帅妹呢，想要点的是曾庆瑜的《玩偶》。梁辰轩觉得今天的主题好难哦，只想到了 Barbie Girl 哈，这个芭比娃娃，讲的是阿垮水叮当的歌，是不是？浪小伟说唐禹哲有唱过《造飞机》，以及台南的阿荣呢 ，MP 魔幻力量的《不按牌理出牌》，跟 Cindy Chen 呢，想要点这首蔡依林的《野蛮游戏》。

系啦，今天彼得呢要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我们空中玩游戏哦，这个玩起来，任何跟游戏、跟玩、跟 play 哈、哦，或者是有任何玩具的项目、游具的项目有出现在歌名当中的，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那 U 中骂呢，艾薇哈、纸飞机，还有独角兽哈、玩偶里面的动物角色哦，也是可以。陈继承热狗的大马戏团，亚曼诺今天主题想到的是张山李四有唱过《昂阿飘》哦，这个是我们小时候。这个非常盛行的一个古早味的童玩、哦、对吗？林景莹还有许廷照都是听歌邦克大楼，以及沈雅婷呢小点蔡依林的 Play 我呸、啊、这个阶段呢已经播了野蛮游戏了。

0: 傻分不清楚。
1: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2: 好，时间是中午的1:18，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那线上呢，除了募集跟任何游戏跟玩具、相关的歌曲之外呢，彼得来加开了此题来跟大家空中讨论一下、最近呢就是那个姜育恒大哥要举办演唱会嘛、6月27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那这个票价图出来了、很多网友在翠上面就热议了、这个姜育恒大哥呢最贵的票价20000块、只比马丹娜30000块还要便宜，所以呢就造成网络上面大家的讨论哦。哇，20000块，大家真的会愿意掏钱去看这个演唱会吗？所以今天彼得就想要来请教一下大家了、如果对于自己非常深爱的演唱会的巨星、自己的偶像他开演唱会，你觉得你个人的消费上限最高你可以花到多少你可以接受？像彼得自己的话呢，大概就是3000块到4000块之间，也许是3500左右，我是可以接受的、那听众朋友，如果你对你个人而言，哇，他难得开演唱会了，20000我也买，30000我也买，还是说呢你觉得演唱会只是一种娱乐，大概可能2-3千块就差不多了，这个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来留言。那林彦勋呢，王心凌的翘翘版、可以，陈思瑜听歌帮盖、还有何慧镇呢说是彭羚的小玩意，一五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个大楼，那台电会拍狼呢加盖的是 Venga Boys 的 Boom Boom Boom Boom、这个是跳舞机的名曲，那你也想到的是炸弹超人还有踩地雷的小游戏，这个算是一个创意点播、有联想到的、给推，感谢你的留言。 Chen Yin Chen 听歌帮盖、以及陈慧敏想要点播的是罗百吉的摩天轮、然后呢 Sarah Chen 也是听歌帮盖、那张健呢加盖的是王世贤的带你去玩哦，抓你去去头，所以呢跟玩跟 play 跟游戏相关的歌真的是蛮多的哦，听众朋友你想到哪几首呢？

听到的呢就是傀儡爱情傀儡、哦、来自于巫启贤的经典好歌欧令菊诺、哦、你说蓝幼时的伦敦的爱情歌词当中有出现摩天轮还有玩具这样子有算吗、哦、我们暂时不以歌词为主、以歌名我们一目了然就可以看得出来这首歌跟玩具的歌相关的作品好不好魏荣志呢点播的是骂起弟弟的电动王、哦、歌曲可以但是因为骂起弟弟是今天的生日寿星嘛、哦、所以第一首歌呢就已经被彼得给播掉了那 Gineo Chan 呢想到的是陈晓东的心理游戏不知道有没有算呢、哦、歌名里面有游戏就有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那杨晨曦说希望可以做一个跟水果相关的主题没有问题、哦、这个跟水果相关的歌非常的多、哦、在过去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应该是做过了两三次以上国伟说徐怀玉的怪兽有算吗这个怪兽呢对于很多人来讲、哦、也许是一个收藏品比如说是哥吉拉之类的对不对、哦、所以彼得觉得怪兽是有算的、哦、感谢你的留言小吴在加盖的是 Lady Gaga 的 Poker Face 扑、哦、克牌可以哦

二姐将会跟江淑娜的合作这首歌叫做《风吹的晚风》，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这个可能多多少少都有去看演唱会的一个经验。那对于自己的偶像呢，开了演唱会，你的花费你的费用的上限，你觉得你可以给到多少有的人呢，也许是五六千，有的人也许是七八千，那有的人会觉得说，哎，这个机会非常非常的难得啊，可能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才一次，所以呢。一万块破万我也觉得愿意花。听众朋友，我们在空中来讨论看看好不好，欢迎您来到彼得的粉专5月7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那在翠上面呢，看到这个姜育恒演唱会呢最高票价来到2万块的这个讯息，我以为是诈骗了这个刚刚去看了一下他的售票的网站 KKTix 这个开票的开始贩卖的日期还没到了，但是呢票卡这个票图是已经看得出来了，真的最贵来到了2万块，但是呢最便宜最边边也要来到2200所以呢真的按照以往的一个演唱会的经验跟定价来讲呢，这个票价是真的偏高蛮多的那也有网友在那边讲说，连二姐江蕙都不敢开那么高为什么江大哥会开这么高，我想这个他们主办单位应该是有去评估过的啦，就有待市场去做这个回应啦这个我们在空中呢就不便做这个评论。那听众朋友，你自己的话，你愿意花多少钱呢？好不好？这个是我们在空中来讨论到的话题。吴瑞莲说，蔡依林的野蛮游戏我们刚刚有播了 ，Darren Chen 亲歌帮盖哈 ，Christine Shi 洛菲的跳房子的线这首歌。然后呢，后续的听众朋友徐芷涵、黄科荣都是亲歌帮盖大楼的朋友，以及张世宗大哥，我都有看到你们的留言。这个阶段呢，继续延续那个红吹，红吹就是风筝嘛，对不对？来听一下。国语版这首歌孙燕姿的风筝。

小帅妹呢，你说这是以你能力能决定的一件事情哦。江哥张玉恒这次的演唱会呢，你说你身为铁粉哦，因为这题呢我也很想知道你的答案哦。你说你也只买得起3200的哦，几乎是最后面的位置，而且呢是一场男穿西装女穿礼服才能够参加的演唱会哦。所以呢他把演唱会的层级拉得很高啦哦，要盛装打扮嘛，对不对？所以他才叫做盛宴演唱会哦。那票能不能卖得完哦，这个就有待市场的考验。那玲珑记呢，你的上限是3800、哦、台中的 Andy 呢最大的限度呢是3000到5000之间， Christine 旭觉得10000之内你可以、哦、那 U 中立呢觉得是3000到4000、哦、超过就太贵了。那呆娇字呢要3000以内、哦、超过就要考虑了、哦、所以呢果然每个人的 range 不太一样。郑慧君呢最高7000你可以接受。蔡珠梅呢没有看过演唱会、哦、觉得这个钱呢可以省起来吃美食、哦、因为其实演唱会它就是一个娱乐开销、哦、所以这对每个人心中呢你觉得你愿意花多少钱的那个标准真的都不太一样。亚曼诺呢觉得5000之内可以接受，王云也是5000以内，郭伟斌、哦、5000再上去直接投降、哦、所以呢也是5000以内哦。

好，林忆莲这首歌就叫做《纸飞机》哦。忆莲呢，听到都是跟童万相关的歌曲哦，《红翠晚邦》《风筝》以及《纸飞机》。郑志龙觉得20000块太贵了，你觉得6000块差不多就到顶了，是你个人的这个演唱会票价的天花板，是不是？蔡琳呢，5000以内，邓景洪也是3000到6000，3000到6000的 range 还蛮宽的，谢秀月超过5000，你就会很考虑了，所以大部分的人都觉得你个人的上限好像差不多落在5000左右啊。张麒麟是3000啊，张世宗大哥也觉得5000之内你可以接受，宜萱也说5000之内都可以，陈小米说虽然没有看过演唱会，但是5000之内你应该也是可以接受，连义军则是落在3000到3500之间。听众朋友，对于你自己的偶像哦，好不容易要举办一场演唱会，这个欢欣期待我要去看他的演唱会，多少钱你愿意花？彼得的粉砖5月7号的 LINE po 文，希望今天礼拜四的节目在空中呢可以摸到5字边哦，因为刚刚彼得看了一下，大概来到了350楼左右。好，讲到小时候的玩具哦，小时候的童玩，小时候喜欢玩的昂阿币哈，一定会有家家酒、办公会啊，对吧？来自于家家的家家。

0: 全是
1: 旺福。
0: 有了全是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就是最旺的福的时刻啦。
2: 好，时间是来到了中午的1:40哦，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大楼数落在411楼哈，我们赶紧再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留言。Miro Amadis 呢，最近看了两场演唱会，莎拉布莱曼哦，来到了6680，郑中基呢也花到5800哈，但是你觉得值得吗？王真丽加盖萧煌奇老师的大富翁，林健健哈说没有看过哈，觉得不用浪费这些钱。那看表演这件事情呢，本来就有的人会觉得没必要哦，有的人喜欢的就很喜欢，但是呢，现在市场上面的演唱会这么多，就代表大家都喜欢看演唱会，对不对？至少很多人蛮喜欢唱的，就像五月天哦，又要回到大巨蛋了哦，又要再举办演唱会，感觉五月天的演唱会每年都一轮一轮的在进行了，对不对？高雪丹呢说标价5000，最高可以接受哦，也是5000。金丽萍想要点的是曾之乔的《猜猜看》哦，那台电位拍狼呢又再盖哦，邵大伦的《韩信》哦，变身。真的，我们小时候也好喜欢玩变身的游戏哦。

在彼得森为小屁孩的那个年代呢，真的很喜欢玩那个变身的游戏哦，就是假面骑士好几只，对不对哦？后来知道呢，邵大伦啊，他是跟我同年哦，都是1980-69年次的哦，难怪他也对这种变身的游戏这么样的有共感哦。所以呢，这首歌就叫做《Handsin》哦，也是收录在邵大伦《出一支嘴》哦这张专辑当中。那小吴呢哦，在帮盖在帮盖哦，阿妹的《飞高高》哦也是亲子游戏之一，但是呢，现在好像《飞高高》哦不是这么。不是这么受到欢迎哦，会觉得这是一件对小朋友很危险的一个游戏，对吗？何小玉啊，小虾的鬼娃娃，郑乃涵说二本猫的爱玩，以及华华这位听众朋友呢，平井间的乐园，还有黑桃 A 那首歌，那 Vicky Young 在线上听歌，邦克大楼，以及陈义祥觉得是大嘴巴的玩咖，跟王菲的棋子下棋，当然也是同玩的一种。那现在来进行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欧俊成的点播，徐吉儿的 Tic Tac。Tic Tac Toe 其实就是井字圈圈叉叉游戏啊。

赵福芬说 Europe 欧洲合唱团2013年在台北的演唱会哦，办在 ATT for Fun， 价格呢7000块哦。我看到你还有 PO 合照啊，如果包合照7000块是不是太便宜一点点了哦？这个费用完全可以啊。Kitty Lin 呢，伯贤有唱到《游乐园》这首歌。那严明南呢，想要点陈一郎的《Call I A Bay》，为什么呢？因为你女儿小的时候呢，很喜欢把你当马骑，对不对哈？现在没有办法当他当马骑的哦，这也有相对哦。哎，有解释可以哦，给过。陈敏志、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那你个人的演唱会上限呢，大概是6000块。前年去看了生平第一场的售票演唱会，是看郭富城的演唱会哦。那整个费用的部分呢，花了5500块，你觉得非常非常的值得哦，是不是？徐维锦、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以及吴家洲呢，也想要点黑色会妹妹的《123木头人》。

你忘了许慧欣这首歌叫做大风吹哈、哦。那 Sandy Chan 呢是5000到8000哦，这个 range 也是蛮宽的。王孝祖看过最贵的是席琳迪翁哦，印象当中呢好像有花到20000多，是在台湾的演唱会吗？还是在其他的国家呢？那叶嘉豪呢说，如果真的是很喜欢的歌手，再贵的票价都会接受，但唯一不接受的就是黄牛票哈、哦。哎，这个部分给推，所以20000你觉得也 OK 是不是？火藤树胡燕你说可能会看位置啦哦，如果是摇滚区的话呢，可以接受6000以内。那看台区可以买到的话呢，大概就是3000到4000，因为看台区比较远嘛哦。陈美玲最高也是5000，谢耿杰也是5000以内哦。如果取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平均值哈，好像平均是落在5000以内是比较可以接受的，对不对哈？所以这个主办单位在定票价的时候呢，真的要特别特别来评估一下你的客群是到哪里哈，这个有时候有差。陈子燕呢，周杰伦的圆游会，吴志祥在线上听歌帮盖哈，然后呢。Christine Xu 呢也在加盖，陈珊妮就有唱过游戏这个歌，许文强想到的是罗大佑的童年、哦、因为童年呢一样也是看诸葛四郎长大的、哦、这个也是路过来加意一下。这个阶段呢我们来送上这首互动点播的最后一首歌阿帕次、哦、这个其实也就是喝酒的游戏，游戏的一种。

0: 好，感谢郑志龙 Mio Huang 哈，赶在歌曲的尾声来帮盖围楼。萧亚麟也是哈，那个大风吹那首歌，刚才在节目当中有播过了哈。洪建文也感谢你的帮盖围楼。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在谢和弦的这一首《我不是白马王子》之后呢，要来进行到的是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来听到的是卓文萱的《黑马》哦。这个歌曲里面要表达的就是不用跟着大家呢一窝蜂都去找白马王子哦，找到符合自己条件的黑马哦，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哦。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呢，彼得在这边也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你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四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重新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哪个女人最美丽？就是妈妈。我是欣龙，祝福妈妈天天开心，永远年轻漂亮。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3: 下午的2:01，礼拜四，好事好心情。下半场好 feel， 一起来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有梦最美，你的梦还在吗？还是已经换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呢？没关系，都是好事。有梦，然后就去圆梦吧。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0: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2: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3: 哎，某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4: 有啊，我吃掉了。
3: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4: 你阿公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3: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4: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3: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1: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女生版本吴慧茹版本的飘向北方。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日前呢所爆发的，就是全国有全球也有引起恐慌的这个疫情哦，也就是荷兰籍邮轮爆发了汉他疫情哦。那有外国媒体就报道说，邮轮乘客有爆料说船上有台湾人已经返回台湾一事哦，这当然呢让我们呢就非常的要严阵以待了。目前呢，这个机关署搜集了，透过很多的一个管道搜集一些乘客国籍的清单哦，初步评估误传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但是在查证过程当中呢，还是有待回复哦。那机关署长罗毅军就说了，如果有取得回应的话，会随时的公布，先请大家别恐慌。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好了好了，哎，老公，小心！
2: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喽，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3: 好。
4: 出发喽！
3: 耶！

0: OK， 先生聊下午的2: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各地区的定频呢。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92.9，南部971。我们刚刚呢有聊到，就是有关于荷兰籍邮轮呢，这个红迪亚斯号爆发了这个汉他病毒的疫情哦，目前呢是这个造成了3人死亡哦。那有说有台湾的这个游客哦，这部分呢还在求证当中，但多半看起来是误传哦。不过呢，在这一次的这个汉他病毒里头呢，南非卫生部证实哦，这2名乘客身上所验出来的是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哦。那当然呢，这就引起了国际高度的关注。其实讲到汉他病毒呢，其实它都是比较属于主要的这个传播宿主哦，是这个鼠类等的这个啮齿类动物。它病毒的那个病毒株家族也非常的多。那因为它主要的这个宿主呢，就是鼠类等啮齿类动物，就让我们会联想到，比如说呢，这个北部的这个鼠患、鼠乱。那虽然呢，到目前为止哦，就是国内也有这个确诊2例的汉他病毒症候群，那看起来这个病毒史呢，它是没有所谓的老鼠接触史，住家附近呢也没有捕获老鼠，感染源呢还是在查证当中。那他们呢也接受治疗之后呢，也已经出院了。不过呢，因为跟这个老鼠有关呢，最近呢又是不得不提防的这个鼠患，因此呢再次的强调，像机关署有呼吁哦，就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在环境清洁还有垃圾整理的部分哦，就是要多加的注意。那清洁的时候呢，自己本身戴口罩啊、手套等等是必要的。再次的提醒大家。
1: 什么一时情绪，什么一生玄冥。

0: 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最近呢网络上疯传关于哈佛医学单位哦，针对怎么样来保护这个射护线的研究文章哦，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地邀请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欢迎 Amy 老师。
3: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真的我跟你讲，男性朋友最害怕的就是隐形杀手，
2: 对，
3: 射护线癌。你知道射护腺癌找上门哦，通常啊都是很难根治的。那你知道在台北荣总有一个最新的统计发表，射护腺癌就是近年来飙升，而且你知道很多做完射护腺手术的产生漏尿的这个副作用是真的一辈子不可逆。
2: 哇，真的碰到这样的状况的话，真的男性雄风都大打折扣哦。
3: 对啊，
2: 那要怎么样来发现说我们这个射护腺有状况了呢？
3: 如果说男性朋友你发现自己开始排尿不顺的时候，或是常常在上厕所，然后还有最困扰的就是夜尿的问题，还有些男生是就是因为男生都站着尿尿嘛，然后就站很久，奇怪怎么都尿不出来，或滴滴答答的，或是尿不干净。
2: 对，
3: 我跟你讲，有些人还比较严重，是尿尿那个逆流到肾脏，
2: 还会逆流哦，
3: 会，就是因为可能他憋尿憋很久，然后或是他都尿不干净，然后那个尿液残在身体里，他逆流到肾脏就要挂急诊，因为会痛嘛。我跟你讲，尤其是夜尿。夜尿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人的梦魇，你知道吗？因为你常常夜尿，你睡眠品质就会差，白天精神就会不好，这会连带你身体很多状况开始出现，
2: 就恶性循环了，对不对？
3: 其实我们要降低射护腺肥大这个风险啊，就是饮食要清淡，生活要正常，尽量不要碰酒，也不要习惯性的憋尿，然后定期去医院检查 PSA。当然最简单就是平日搭配吃对保健的辅助品。最重要的
2: 没错没错。那我们就是说刚刚有提到说是不是吃那个什么保健辅助品就可以来解决了？
3: 对，你知道我有很多那种就是一样，我们大家身为妈妈就是老公都会有些问题嘛，他们都会来问我，然后我每次跟他们说就是饮食清淡生活正常啊，尽量不碰酒，他说这很难耶。
2: 真的，
3: 所以我就说平常好吧，这样子我就要想想办法了，平常你搭配吃对的保健辅助品好了，但是你要聪明挑选哦。首先我们要挑选的保健品一定要是天然安全的，再来就是要有国际级的功效认证。重要的是你不能为了说要改善射护腺这个症状，然后不知不觉去减弱了男性功能
2: 啊。
3: 其实你知道，
2: 对对对，
3: 去看医生啊，这些射护腺怎么为什么男生很排斥，因为其实它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会导致男性的功能减低。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一支保健品，除了可以保护射护腺让它不要发炎之外，还要能够同步提升男性的功能。
2: 没错没错，
3: 我跟你讲，这个要做到身体舒适心理舒畅两全其美的境界，你知道我找很久。
2: 辛苦了辛苦了。
3: 对，所以我们其实就不能放任他不管，然后到最后吃药，对不对？
2: 对。
3: 所以呢在日本这个国家呢，他们的医学团队真的就是从根本去解决男性泌尿系统的问题，他就是天然的成分去研发出可以平衡男性的荷尔蒙，然后同时去对抗这个射护腺的发炎跟肥大的症状，这个成分叫做菱角壳萃取物。它真的是完全的颠覆用打压荷尔蒙的方式去造成性功能障碍的问题。其实这个菱角壳萃取物反而还是可以增加男性功能的这个、
2: 是
3: 叫帮助。那它在日本的泌尿科诊所现在已经普遍被当作是植物药在治疗射护腺的问题。而且它做过人体临床的实证，说证实可以排尿顺畅，然后减少夜尿的功效。那在台湾呢，目前就是我们康盈生技独家代理这一支保健品，我就帮大家找到了，所以我把它引进来台湾。这个是来自日本，叫做顺利社。那里头这个有效剂量的菱角壳萃取物，我们做到台湾唯一哦，只有我有这个成分，它可以有效改善夜尿的问题。另外里头还有个配方是锌，然后大家都知道嘛，锌就是男生最需要的。
2: 对对。
3: 然后玛卡、印度人参、南非醉茄跟荔枝多酚，这个是我们做再升级版，这五大是天然的壮阳成分。天然哦，标榜天然，而且它每一个成分都有做到明确的医学实证，证实说可以提升睾固酮的浓度，促进末梢部位的血液循环，可以强化性欲，让性满意度同时提升，然后改善生活 现肥大的部分，让排尿可以顺畅，而且可以满足男女的关系就更美满了。
2: 是是是，
3: 所以平常我们就是要做好保养，就不要严重到说去看医生。你知道你去看医生，医生一定开药给你。
2: 嗯，
3: 那开药那个处方签，大家都知道，为了要抑制这个射物腺发炎，最大的副作用就是造成性功能的障碍。
2: 对对对，
3: 不但是男生会受影响，老婆也会受影响。
2: 没错没错。
3: 然后你知道，有些男生也会去市面上找一些产品，就是宣称有疗效的那个花粉成分。其实花粉我也帮大家研究过，它确实有对抗发炎有帮助，可是它原理跟西药一样，就是可能男性功能就不见了。
2: 嗯，
3: 所以日本顺利社为什么我要找来这项产品？它是帮你把射物腺照顾好之外，连男性尊严都全方面的帮你照顾到了。
2: 对，你刚刚有提到说有一些男性朋友去市面上找，嗯，对不对？所以呢，其实大家有这样的困扰，也有这样的需求，但是你要吃对东西啊。嗯，那我们今天是这个天然的雄厚啦，可以呢同时抗发炎，也可以保有这个男性尊严。
3: 那其实日本顺利社确实真的帮助很多人找回精彩人生。
2: 嗯，
3: 这支产品我刚刚讲了，多了一些成分是我们已经进阶到，哦，
2: 真的是第二代了。对，第二代了，
3: 对，加强版的配方。
2: 嗯，
3: 因为它增加了这个荔枝多酚，荔枝多酚它有人体临床证实哦，它可以促进血管的健康，提升末梢部位血液循环，加强男性功能。
2: 嗯，
3: 所以它对于这个男性的这个射护腺的帮助是很大的。
2: 对，
3: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帮助我们的，我们要当个神队友嘛。
2: 嗯，
3: 对不对？就帮助我们的先生，让我们的射护腺能够在平常就能够保养，然后让它恢复到健康的状态。因为你知道吗，其实那时候我们刚开始在推荐顺利社的时候，真的很多很多人买回家给先生吃之后就发现，哎，真的
2: 有效，
3: 就是，改变很大。然后我们就希望说这些顺利社的客人呢，再回头都有反映说顺利社真的很有感觉，我们就希望说在这个开发当中，我们让它提升，让男性的功能再更明显的去做提升。
2: 嗯，
3: 你知道我们有一个林大哥，他67岁，他就是一直在吃西药。他说，哎，他有吃就有差，吃西药嘛。
2: 嗯，
3: 可是没吃那个症状会更明显。他就是吃了我们第一代顺利社才4个月，他的这个夜尿完全改善了，然后就尿尿都变顺了。他现在第二代，他说他很期待今天的节目，他准备要来吃我们的升级版。
2: 嗯，
3: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63岁住在新北的大哥，他因为他单身很久了，因为他就是有射物腺肿大的状况，不敢找女朋友，然后他就自己打来订了顺利社。你知道他现在尿尿困扰都已经消失，而且男性功能变好了，而且成功的找回第二春。所以顺利社其实我说真的，他每一个成分在日本都是属于医疗级的配方。那我们有一位医生娘，她是住在日本，所以她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个菱角壳对男性的功能是特别有效，她就找到顺利社，就很开心的跟我说，哎，她可以在台湾买到对的成分，真的太好了。因为她知道说日本男生都是用这个菱角壳萃取物保健顺利社，所以她订好几组给她老公做保养，她就说平常就要保养，不要等到有症状才在紧张。
2: 嗯，好，听这个 Amy 分享这么多的案例哦，顺利社真的为很多家庭带来幸福。那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来订购呢？有什么样的这个好康的部分？
3: 我再分享一个例子给大家。
2: 好好好，
3: 我们有一个住在桃园的退休夫妻，他们原本是计划退休，说两个人要出国游山玩水环游世界，结果他老公射护腺癌太严重，就哪都不想去。
2: 嗯，哦，
3: 对，就老婆也不能出去玩啊。结果前年他老婆就是听到我们的节目，帮他老公订了优惠套组，这个月准备又打来订了。嗯，因为他听到我们有升级版了，他说他老公现在尿尿变正常，晚上也不会夜尿，睡得很好，精神体力都有进步。接下来他们要准备安排去看极光
2: 了。哇，真的是进入幸福的人生了。
3: 真的，
2: 对对对，
3: 好的保健品随时准备起来。所以我们顺利社在二代加强版，我们添加了这个茄汁多酚，针对男性的末梢部位血液做加强。我跟你讲，这几个月我们有先领先吃过二代的大哥们都给我们很热烈的回馈。
2: 嗯，
3: 那五月呢，我们真的是一个温馨的月份，对不对？所以五月份老板说了，你只要订购我们的顺利社套组，直接送你加强肌肉组织、改善关节退化的固动力1个月。
2: 哇，老板很赞呢，哦，老板。
3: 所以我们要希望让辛苦的男性朋友，不管白天晚上，我们都是一条活龙。
2: 没错没错。
3: 今天节目中我们还再继续加码，前30名打电话进来的，你可以来索取我们的免费体验包。那顺利社的免付费专线是0800-089-595。0800-089-595。
2: 真的，人生要彩色的，健康非常重要哈。0800-089-595，0800-089-595。 快点拨电话，前30名可以索取免费体验包。同时呢，今天只要有订购成功的话，要加送什么？固动力一个月，是不是？
3: 对，
2: 哇，太赞了，太赞了哈！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早上晚上哦，都是一条活龙哈。0800-089-595，0800-089-595，快点拨电话。也谢谢我们的 Amy 老师，
3: 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0: 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美容总统计指出，罹患社护腺癌的人口急速上升，而中年男性朋友也有90%面临社护腺肥大困扰。而在日本医学团队多年研发天然菱角壳萃取物，人体实验证实可以平衡荷尔蒙，对抗社护腺发炎，帮助排尿顺畅，同时提升男性功能。台湾独家代理来自于日本顺利社，内含菱角壳萃取物，加配方心、印度人参、南非醉茄、荔枝多酚五大男性必备成分，都做过临床实证，证实可以提升男性功能，最快感受夜尿次数变少，排尿顺畅，快速找回年轻的男性雄风。第二代加强版针对男性功能再做提升，只要购买优惠套组再送一组强化行动力的固动力，请拨打顺利社专线0800-089-595 0800-089-595，前十名可以索取体验包哦。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6: 我需要的是喝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7: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8: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甲乳蛋白，04-2395-0362。
9: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蕾斯，让格蕾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丝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丝。
10: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好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11: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2: 什么？我李罗家卡达风火轮甘公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13: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炼成3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14: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15: 卖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14: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16: 听广播。

Justin Bieber 的歌曲哦，想到他在 Coachella 的音乐季舞台上呢，就是跨越时空跟自己对唱一小段，我的那种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酷哎。今天的天气呢还是热热的，大部分是多云到晴，可以看到阳光。那么呢过了午后有可能山区呢会下起局部短暂阵雨的，那气温呢当然有持续的回升，参考的高温东半部29-30度，西半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美容总统计指出，罹患射护腺癌的人口急速上升，而中年男性朋友有90%面临射护腺肥大困扰。而在日本医学团队多年研发天然菱角壳萃取物，人体实验证实可以平衡荷尔蒙，对抗射护腺发炎，帮助排尿顺畅，同时提升男性功能。台湾独家代理来自于日本顺利社，内含菱角壳萃取物，加配方锌、印度人参、南非醉茄、荔枝多酚五大男性必备成分，都做过临床实证，证实可以提升男性功能，最快感受夜尿次数变少，排尿顺畅，快速找回年轻的男性雄风。第二代加强版针对男性功能再做提升，只要购买优惠套组，再送一组强化行动力的固动力。请拨打顺利社专线0800-089-595，0800-089-595，前十名可以索取体验包哦。
1: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处置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庆云礼仪，庆云礼仪安心生前契约，24小时服务电话。0800-203099，0800-203077。
3: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4: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3: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5: 宝岛钟表公司，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四的云端分享期呢，我们要来分享运动家的精神，运动家的态度哦，这个京剧的这个思维呢，走进体坛当中。好，这主角呢是我国台湾女儿拳击好手，是金牌奥运的这个拳击好手，是林雨婷。你要想到那种国际赛事当中，我却掀起了性别争议，这风波很大。你看着他非常的稳，然后最后还是用实力，好，就是不是那么的咆哮，不是那么的一个愤恨，就是一样是站上了这个拳击舞台，然后用实力告诉大家，这么稳，这么稳，从小到大的历练背后的精神故事哦，我们来看一下，一起来学习这所谓运动家的精神。稍微透过了网络 L 读京剧编辑群所整理出来的林雨婷的一些态度，面对着人生啊，不管呢，他是，其实你知道，人生的一个个性就会反映在他所投注的或专注的，好，包含了生活的经营啊，或者人际关系应对，还有呢，你可能是学业上，你可能是工作上，而他呢是在运动赛事上，他喜欢的拳击方面。来看一下林雨婷的京剧，你知道这个大大小小的国际赛事，奥运赛事当中呢，一场接着一场，而且呢就是突破各种的这个重围，然后还有一些选手竞争选手的一些挑战，然后呢你知道只要他越胜利，你会不会觉得就会更多人想要去把他给这个风波闹得更大，就是性别争议的声浪。他说他在巴黎奥运最大的突破并不是超常发挥，而是心态。他说呢，技术啊体能啊已经练到后面，顶尖运动员其实都相差不多，那最后要比的是什么，就是心态。你会不会在你在考试的时候，在简报的时候，面试的时候，或比赛的时候，你的心态上，也许呢你跟其他的竞争对手其实实力真的是相差不多，有些人不是说就是用平常心才会有更厉害意料之外的一个大发挥吗？也许呢这种平常心就是指这个心态吧。然后就是莫名其妙，甚至呢会有一种打击的质疑，还有呢庞大的舆论压力哦。你要做到每一场比赛心态都维持稳定，不要让外界的喧嚣干扰了自己。God， 这非常非常的难。他呢日常，他日常是什么呢？做着训练比赛，希望呢能够把那种不必要的、那很刺的性别争议风波阻绝于外。然后呢就让这个金牌更加的有深刻的意义，而且也更加的闪亮，对吧？他的心态跟对手或者是呢这个竞争者有怎样的一个比较比心态。他说，我想要感谢我自己，即使遇到多么大的困难也没有放弃，依旧为了梦想坚持努力。感谢名单当中，你有没有放下你自己呢？好棒哦！那第一句话就是，首先他是感谢他自己，我感谢我自己遇到那么大的困难没有放弃，依旧为了梦想而坚持努力 ，cool。好，那另外呢，他也非常感谢的是这个陪伴15年的教练，这是非常强大的一个靠山哦。他们好像就是如师徒、如父女般的情谊哦。从呢，他很小，就是大概就国中第一次戴上拳击手套开始，这位教练就陪着他一路走过受伤，然后呢会心疼、会落泪或被质疑，每一场赛事的一个背后，都是他们两个人无数次的坚持、等待、安慰。所以啊，你还记得那一刻吗？巴黎奥运夺金的那一刻，他就很开心的，真的没有忘记这位恩师，就请这个教练一起站上擂台，一起分享这份荣耀。 好像他说11年前他也是第一次在世锦赛拿下金牌后，他居然可以开心的背起教练。所以呢，他说每次拿到金牌背教练，不是因为我有多厉害，而是想要让大家知道有个人一直在背后为我付出。荣耀不是只有在舞台上的人，然后这种感恩的心非常的感动，他必须要让大家知道与有荣焉，更呢要谢谢他的贵人。好，最后这一句呢，他说心有多大，梦想就有多大。你也是这样吗？我不是不痛了，只是选择了即使痛也要朝梦想走下去。也许在你的人生上，就如林玉婷，他认为他在这个赛事上来讲不是最具天分的选手，但他愿意什么，愿意苦练，这个所滴下的汗水，所受的伤痕泪水，其实都有不想放弃的目标。好，这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10多年过去了，也许没有人真的很看好你哦，但他始终告诉自己可以在台下流血，但绝不能在台上流泪。为你的人生也写下运动家精神，心有多大，梦想就有多大。

曾几何时，我们都以为生活只剩一种样貌。你听，城市里的微风与树叶响起沙沙的前奏，树上的鸟儿正在高歌，孩子们的笑声跟着唱和，偶尔有悠游穿梭的脚踏车，还有热情招呼的小狗。一场盛大的露天音乐会随时开演，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同节电，与生活来电，一起节能，让生活有更多可能。

我是夏薇，陪伴着我的微风的第二次进行呢，今天礼拜四，期待好事好心情，下午舒服有效率 fighting 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城市广播网，谢谢大家的喜欢跟支持，各地区来定频一下了，北部地区锁定频道901，中部是92.9，南部97。接着呢要来关注一下这个消息哦，这几天呢也引起了就是消费者的震惊跟恐慌，就是连锁医美集团艾尔利呢，它爆发了这个整间疑似装设了这个针孔摄影设备的一个事件哦。但消基会呢也特别的来这个指出，是不是呢有关于台湾医疗消费隐私保护哦，似乎也出现了这个重大的漏洞，也因此呢希望呼吁主管机关呢能够特别的来全面的一个清查，那甚至呢协助比如说集体求偿啊退费的机制哦。那针对这个部分呢，其实这个艾尔利呢已经有专责的窗口，他们除了呢深深的致歉之外呢，就是专责的窗口来提供好相关的比如说退费的还有权益的一个问题协助跟说明哦。那么他们呢也已经在这个公布上来说呢，就是一些流程，那如果呢有需要的齁，或者呢就是因为受到这个方面的一个事件影响呢有恐惧的，那后续的一个协助事宜呢可以呢就是上网去特别的来清楚一下哦。那再来呢还有咨询的这个免付费的服务专线 0800-008070 也可以提供协助哦。那其实讲到呢申诉案件啊，其实不仅仅是这个医疗美容，还有一些像食品啊，那甚至呢有 HHA 的游戏都会有类似像这样这个消费纠纷存在哦。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参考的消息呢，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公布了114年全国消费申诉及调解案件统计呢，受理申诉及调解案件是达到了83442件，比起去年呢7万多是有增加的，而这成长的幅度呢是 7.96%。 那第一次申诉的案件总共是有6万多件哦，这65991件是占了全国申诉还有调解案件呢是将近80%哦。那呢再来参考一下，其实我觉得这种申诉的一个部分呢，在你的平常生活当中，甚至就是相关的医疗医药，还有呢这个线上课程，现在不是有很多的课程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前五名的申诉类型啊，有健身、线上游戏、食品、运输，好，还有呢基本大家可能会觉得像是服饰、皮件、鞋类等等哦。好，这是排名前五的申诉类型哦。那刚刚有说了，第一次申诉的案件呢，其实30%当中呢，这个健身就是榜首。会不会是因为现在大家觉得健康很重要？那健身比如说健身中心啊、健身工作坊啊等等，大大小小的都有分别这个设立哦。好，不管怎么样，是任何的消费等等哈，那采买采购或报名，好，这些呢都要务必要更加的清楚，合不合格啊，有没有合法啊，然后是不是这个金额的部分哈，都要一一的哈，或者是解释不清楚。你知道有时候你要沟通，我们不是常讲沟通，我想说我说的都很白话，你应该听得懂，但每个人的理解程度真的不太一样，有些疑惑的时候都要好好的提出来，然后甚至就是不厌其烦的哈，一次二次确认再三才会有所保障。那真的呢，如果说真的有所争议的话，真的遇到这个消费纠纷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得到行政院消费者保护会网站来进行线上申诉，很方便啊。不然呢就是各地方政府消费者服务中心申诉，来维持你自身的消费权益。

0: 若是有想要买钙五号解酒液的朋友，爱卡这支服务专线，0800000000，阿贤会为你线卡服务哦。
1: 哎、欸，阿贤，
0: 我阿贤啊，等下有啥物需要服务诶？
1: 你迄个钙五号解酒液，随啉随有效吗？我后礼拜有酒摊咧，啊，啉了吼，要塞车回去，我要买一箱啦。
0: 当然，阮这钙五号解酒液当然有效啊，但是也不是马上啉都有效，啊，这也不是简单啊。啊，你若有酒摊吼，就坐客轮车去，唔好家己开车，安尼啉嘛较爽快啊。钙五号解酒液，我算你较俗诶。
1: 哦，安尼哦，好啦。我坐客轮车去啉酒啦，会解有效呢。我把钱买两箱哦，等于厝哦，较入来解酒啦。
0: 感恩党诶，啉酒唔通开车哦。
1: 啊，好啦好啦。

0: 干嘛？怪人！
1: 哎，你看那个人好奇怪哦。
2: 哎，对啊，我们离远一点啦。
3: 不，他一点也不奇怪。这是曾从玉在妥瑞症发作时并发无法自主控制的秽语症。现今社会对于多种精神疾病以及罕见疾病并不陌生，但却也不这么熟悉，所以有更多患有不同疾病的朋友们等待社会能够用理解来取代误解。我们学习培养同理心，让整体环境更加温暖贴心。
4: 我是妥瑞斗士曾从玉，虽然我患有妥瑞症，但我也有不妥协的人生。从玉邀请您与城市广播网一起关心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独特的存在，让这个社会更美好。
3: 城市广播网邀您一起面对神经发展性患者与罕见疾病患者，能够多点耐心和热心，让台湾社会充满着爱与温馨。
5: 我们背后没长眼睛，加上电梯空间不大，请记得进电梯前先卸下后背包，提着或抱胸前，不然一个急忙转身，可能就弄痛弄伤你身后或身旁的无辜者。
6: 顺手卸下后背包，城市广播网祝你拥有电梯好人缘。
3: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方面的消息哦。韩国天团防弹少年团 BTS 呢，他们呢开始进行他们的这个阿里郎世界巡演啊、哦。那么呢，最近看到的是呢，在墨西哥市即将要举办演唱会哦。那就先跟墨西哥总统会面，而且从总统府所在的国家公阳台跟大批的粉丝挥手致意。好，这感觉呢，他们是王子有没有？好，展现了他们呢当地的高人气哦。那他们好像是从今天吧，7号、9号跟10号在墨西哥市举办这三场演出，超过呢13.5万张票呢，已经在开卖之后，当然咻咻几分钟就完售了。好，参考了。墨西哥市商会来预估哦，这 BTS 三场的演唱会有望创造大概折合新台币34亿元的经济产值。那 BTS 呢展开了这个北美阿里郎的世界巡回哦，会横跨了12座城市举办31场的演出。这墨西哥三场之后呢，会前往加州还有拉斯维加斯5场演唱会之后，6月份会回到韩国釜山来举办2天的演出。再看一下2026台北电影节揭晓了开幕片跟闭幕片。开幕片呢是由渡边直美、刘以豪合演的，这比较是灵异荒谬喜剧，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那闭幕片呢是李立群跟这个春风九一的春风所主演的比较温情的亲情作我的齐王爷爷来压轴。两部作品呢都是在这个台北电影节会进行世界首映。那么2026的第28届台北电影节呢，6月26号到7月11号会在台北市中山堂还有光点华山电影馆成品电影院来进行。那影展的精彩片单跟活动会陆续的公布，也请大家呢踊跃的支持。另外一个经典国片呢《鲁冰花》，哎，我大部分的微粉第二次应该都记得这部片吧。它是1989年上映的这个经典国片，然后透过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数位修复完成，今年呢宣布入选了这79届坎城影展经典单元，成为今年唯一入选坎城的台湾这个国片。那也让这一部呢神片有没有暌违了长达37年再次的登上国际舞台。鲁冰花呢改编自这个台湾文学之母钟兆政同名小说，那是由杨立国导演吴念真编剧，他描写的是1960年代台湾农村淳朴生活的样貌。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都是那种纯真的童星来演出，当然有那个朗朗上口的同名主题曲哦，每次听到都会觉得呜起鸡皮疙瘩，所以呢它是非常经典的，然后也是深植影迷心中的一部好片。来看一下哦，周董周杰伦又有新纪录了、哦、他在写音乐史上的历史新页。你知道他出道已经超过25年了，仍然都是还是稳稳的好稳坐华语歌坛的这个宝座，有没有董字辈的宝座，大咖的宝座。那现在呢更是解锁了惊人的记录，他成为全球第一个完成亚洲4国国家体育场巡演大满贯的歌手。这所谓的这个亚洲4国 OK， 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这亚洲4国国家级体育场巡演的一个创举哦，成为呢这个全球乐坛史上的第一个达到这个成就。因为他也公布了今年6月份会登上，而且是第一次登上这个中国北京国家体育场，也就是鸟巢，还要连唱3场。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新歌，周华健的新歌《那一夜》。还记得呢他这个女生视角的一首歌曲《蕾丝花边》，她说如果用男生视角再唱另外一首歌曲，把男女两首歌曲连在一起哦，这整个的故事都会变得非常的完整，所以她就改以男性视角推出了这个作品，由她自己作曲，然后邀请啊，就是一起合作过，就是打造经典专辑《少年》的作词人黄婷一起来合作。那灵感也是延伸自这个作家陈玉珍的散文《蕾丝花边》，还有男女版的一个视角，很酷，故事可以更完整。我们来听一下周华健的这首新歌《那夜》。

0: 丝画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
2: 哇，
1: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2: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1: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2: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1: 是哦，
2: 嗯，
1: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2: 嗯，
1: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2: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然后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1: 哈，怎么这样子啦？
2: 嗯，
1: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3: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4: 很多人说人生就像云霄飞车，也有人说像爬山，有高山有低谷，有时你在人生的地图上很可能失去导航，找不到出路，或者走过一村又一村却不能确定自己的方向。别难过，刘德华都有唱。
5: 人间处处尽是峰回路转，
4: 遇到挫折瓶颈，这是日常也是正常。别忘了睡前对自己说，你已经很好了。也别忘了累的时候打开城市广播网，好音乐为你加油，给你陪伴。
6: 北部90.1，
7: 中部92.9，
8: 南部97.1，
9: 城市广播网。
10: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2: 今天我们要来互动了，今天的天气还算不错，所以呢既然是温温的热热的，我们来聊一些比较冷的感觉。你什么时候会觉得孤单寂寞冷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0: 好，4点钟过后，稍微要来跟我的微粉的第二次来串串门子了。今天呢要聊到的话题呢，觉得孤单寂寞冷的星座，就是参考了呢星座小熊布鲁斯的图示哦。我刚刚忽然想要说还好今天不是前一阵子忽然的那种什么下雨啊，那尤其是中北部如果很明显的话，就觉得聊到这个话题呢，情不自禁的就会觉得更加的冷。今天呢温暖很多，天气正好，所以我觉得聊到这个话题呢，应该还蛮能够就是静静的去接受吧。谁不会只有一个人的时候，谁不会有孤单寂寞的时候，然后呢是不是真的再加上冷，我觉得跟心境上心情上很有关系。我自己呢早上在做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对，我小时候呢很直觉的会觉得没有人在身边就是那种寂寞孤寂感，可是小时候还不会用到孤寂这类比较深意的一些形容，大概就是说怎么都没有人然后就觉得对，有一点点的孤孤单单，不太像现在呢就会用比如说独处的那种珍惜的或者赞叹的那种感觉呢去形容。小时候就是没有这样，而且那时候的环境跟那样子的一些思想的层面，心理上的心灵上的一个层级可能还没有到这一步哦。但长大之后呢，真的尤其现在的一些自我探索的一个思维去整个的一个大翻转或者是重新的整理哦，长大后倒是挺认同好，所谓真正的寂寞真的不是只有就是一个人好，就是有时候你身边还有很多人好，包含了你的家人、你的伙伴们，还有你的这个好朋友，只要那个心境哦是属于呢好像没有通，忽然之间呢可能什么磁场的干扰，有没有那什么黑子之类的，然后呢你就会觉得没有通没有懂，那种感觉就是属于比较寂寥了，有没有，就是比较孤寂的感觉哦，就还会带了一两片的落叶或者是乌鸦啊飞过。 OK， 为什么能够这样子笑谈呢？其实真的也是属于你有时候就是回过头去看说有没有必要到，或者是到底有那么严重吗？但我觉得每次就是事过境迁，你能够释怀，你能够大笑就或者是畅聊着，我觉得这就表示呢你真的挺过去了，然后自己会更加的成长，或者是更加

的稳定吧。好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小熊星啊，星座小熊布鲁斯呢，他怎么说？这是二星座的孤单寂寞觉得冷的星座，他的特色解析是什么呢？好，第一名狮子座，因为他是希望好 spotlight 都在他身上，如果被忽视的话，那种感觉会很强烈的失落感，就会有寂寞。双子座，你想说哇塞，双子座不是非常切换自如的星座吗？ OK， 表面上好就是交际广泛，其实他内心深处还是希望能够获得好有一种共鸣的，那样就是那个懂那个字，有没有那样子一个灵魂，如果不够合拍的话好像也觉得挺无聊的，所以有时候真的表象上来讲很容易骗过别人啊、哦、但真的认识你的人或者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只有你自己最清楚。好，第三个牡羊座，你会觉得牡羊座也是非常 passion 的不是吗？冲劲十足，但是冲过头之后就会有空虚，这难免的、欸、比如说像我们之前玩过头玩疯了之后，或者是聚会之后忽然就觉得奇怪，刚刚的感觉不是都很满吗？啊，为什么一下子啊，比如说走回家的路上或在家里头做一些琐事，你就会觉得空啊，你刚刚不是很欢乐吗？那种落差会显得很大，曾经有这样子的 moment 吧。射手座呢，自由自在一样哦，就冲过头，自由过头也会稍微的迷失，想说诶啊，我的家在哪里呢？我的依赖在哪里呢？摩羯座，因为它属于比较内敛形式的，好，可能都用比较理性的比较沉稳的外表包裹柔软的内心，藏太深反而会觉得真的没有人懂我，高处不胜寒。然后呢，巨蟹座小剧场特多的呢，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安全感，自然会觉得很冷，再加上体质又怕冷，身心、哦、很悲惨，都冷。双鱼座我们都会觉得说很细腻的情感，对不对？也因为太过于细腻了，如果没有被人理解的话，也是容易感觉到孤寂孤单的 feel。 天蝎座暗黑，然后呢是外冷内热，也许呢不是那么容易的敞开心扉，因此呢也有可能会感到孤寂的感觉。天秤座，因为他们想要平衡，有时候如果说变成不得不一个人面对重大决策的时候，会觉得比较冷清，然后甚至连讨论的人都没有，怎么办呢？处女座挑剔当中，有可能会找不到达标，百分之百就会显得寂寞。金牛座好，属于闷骚型的，也有很多内心小剧场，如果没有人察觉的话，想说应该要找个懂我的人吧，也会觉得寂寞。水瓶座特立独行，他会觉得寂寞冷吗？他一直都是在状况外的一个人，可能他就是 always 冷，你知道常态性的冷就不会觉得冷了。虽然他是很享受独处的。 OK， 我们来看一下哦，第二次你了解你自己吗？还是一样是属于那种没有人在身边就觉得我是寂寞的，还是会觉得说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层次，重新整理的一个认同感，如果没有人认同，没有被尊重，或是没有能够理解，有那种共鸣共频共振的感觉，就会觉得寂寞了。好，我大概列举了几个你觉得特别容易觉得孤单寂寞的时候是哪些时候呢？有可能你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一个人吃饭，没有办法一个人看电影，好，或者呢有一种重大的算是跑道上的一个变化，有可能是待业中转职吗？创业吗？还是要调职呢？还是学习的部分，比如说出国深造吗？还有生病的时候、节庆的时候、天气变化的时候，或者是你自由发挥的其他。我觉得呢，以前就是很任性的，没有人陪，或者是你以为的朋友、好朋友、闺蜜没有跟你漏掉了什么事情、什么讯息、什么活动、什么东西没有揪，你知道之后，你就会觉得被似乎是被遗忘遗弃的 feel， 很容易寂寞。但现在没有了啦，现在真的还蛮认同哦，就是懂这个字，叮叮咚咚，懂这个字要共鸣共频。如果没有共鸣共频，或者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我曾经经历过，就是你再也不想要跟别人，好像有机会共鸣共频，但是你自己拒绝跟别人共鸣共频的时候，其实你自己那时候因为都自找的嘛，你不想要跟别人共频共鸣，然后你自己又会觉得寂寞冷。
啊，就是巨蟹座，我就是巨蟹唯一就是自虐型的。我呢特别容易觉得孤单寂寞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卡住了，卡住了就是像我刚刚说，我会拒绝共鸣，跟别人共鸣共频共感，然后我自己就要去承受，那样就自虐型的去承受，或者你也可以说去享受那样子的孤单寂寞。另外呢，天气变化的时候，我也还蛮容易觉得会受到一点点干扰，就会觉得孤单寂寞。再来有一个是回家的路上，回家的路上还有分不同哦。如果我比如说晚下班，然后比如说我去运动，比如说我去上课，晚回家，我倒觉得很 OK 很充实，然后回家赶快洗洗睡。我觉得我刚刚说回家路上会觉得比较容易寂寞冷的那种感觉是，居然准时下班的时候在回家的路上，我会觉得孤单寂寞，很怪吧？但有哎，我真的很认真的去看待我的情绪。好哦，你呢？我们待会来交流看看。

0: 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南北荣总统计指出，罹患社会腺癌的人口急速上升，而中年男性朋友也有90%面临社会腺肥大困扰。而在日本医学团队多年研发天然菱角壳萃取物，人体实验证实可以平衡荷尔蒙，对抗社会腺发炎，帮助排尿顺畅，同时提升男性功能。台湾独家代理来自于日本顺利社，内含菱角壳萃取物加配方锌、印度人参、南非醉茄、荔枝多酚五大男性必备成分，都做过临床实证，证实可以提升男性功能，最快感受夜尿次数变少，排尿顺畅，快速找回年轻的男性雄风。第二代加强版针对男性功能再做提升，只要购买优惠套组再送一组强化行动力的固动力，请拨打顺利社专线0800-089-595 0800-089-595，前十名可以索取体验包哦。
2: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蕾斯，让格蕾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斯。
3: 庆云礼仪，庆云礼仪安心深浅契约，24小时服务电话0800-203099-203077。
4: 完美丽人，精彩必胜！
5: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4: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6: 宝岛钟表公司，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台北健康。
8: 要许我刚刚看说我随便这样子讲居然就有三个三个特别觉得寂寞孤单寂寞冷的时候，这样会不会太多了？没有，其实那只是一个一个小小的过程，时不时就是偶尔会飘出来，对，但并不是每天。如果每天都孤单寂寞冷，我觉得就是太过于黑暗黑洞了。来，我会觉得天气变化的时候，还有我刻意要去享受孤单寂寞冷，拒绝别人，好，跟别人一起共鸣共感共品的时候。另外一个呢，就是也很妙，就是我正常时间可以呢，就是正常下班的时候回家路上会觉得孤单寂寞冷。那如果呢有稍微的晚下班加班啦，或者是晚上去上课，或者是去这个就是教练课之类的，我就会觉得回家的时候没有什么多余的时间，我就要洗洗睡，就比较不会孤单寂寞冷了。是不是觉得有点怪啊？没关系，怪就是我，我很乐于去接受。而且我真的觉得长大之后你会去关注自己，很好，关注自己的变化，你才会知道怎么样用适当的方式去调整好自己。我觉得这个也好像变成是这个近十几年以来在心里上的一个探索，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好，义军说什么呢？特别觉得容易孤单寂寞的时候，就只要是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好，我还好，我已经跳脱那个时候了，小时候的那个时候。好，陈梅说什么呢？待业中。他说30年前换工作换跑道的时候，因为面试了好几家公司，然后都是那种没有说好马上你隔天就上班，急得很，没有，都会说好，那你就回家等通知。然后大牛上班只有他一个人在家里头的时候，会有孤寂的感觉。这种感觉呢，其实说起来你光去想象，你也许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但你就是光去想象，真的会有一点点的那种感伤的程度会加重很多，会荡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他说这个感觉让他永远就忘不了，几天之后呢就现在这一家公司通知上班，很珍惜这个工作机会，而且也有所表现，我觉得很棒。像我们家可爱的邻居阿月跟武大哥，然后他们都是刚好就是已经是要到退休的，已经可以退休了。然后因为武大哥的公司 太需要吴大哥了，让他用半退休式的方式，就是没有就是朝九晚五的绑死的工作，就是至少可以时不时的去看一下公司的状况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事情处理那因为他们两个人的都已经可以退休，但目前还是有一些工作方面是需要他的，所以阿月本来要退休了，但因为吴大哥还是有一些公事代办，他就觉得说他这样子退休了，这样一整天一个人在家里头，他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去一下子还没有办法适应这样子的感觉。如果一起退休的话，至少还可以去规划，好规划就是运动就是爬山啊，或者是健走啊，或者是一起上市场买菜，感觉就很好。但如果真的只有一个人单方面退休的话，他觉得要长时间的面对自己一个人的方式的那种感觉，这种孤单寂寞的成分太大了。所以呢，阿月还没有退休，他还是就是有一些工作上的一个支持，也许分量没有那么的重，就等到一起可以退休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想法也还蛮不错，就至少，但是这也是因为有伴的情况之下，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互相的协调，然后说一起吧，对吧？但如果自己一个人的话，你当然就是要另有所打算了，就是自己安排就退休之后的生活跟规划，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去多建立，多去寻找自己的兴趣吧。好，耿杰说什么呢？他也是只要一个人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容易觉得孤单寂寞冷。霞飞呢，他说一个人的时候很明显。再来呢，天气阴雨的时候，就像我也有说，天气变化的时候最有这种感觉。虽然你知道长大之后你都会去认知到独处是一件好事，而且还有些是蛮能够享受独处的，但独处归独处当你单独的有孤单寂寞冷的时候，那种心情是截然不同的。而我这想说一下，那个天气变化真的比较是属于那种阴雨天会带动比较阴，不能够用阴森或阴凉，我昨天才说要好好说，不然有些转换起来不是那么的顺，就是比较会有就是一些悲或者是一些些的感伤叹气那样子的情怀。但转个方式，上班的途中我忽然发现 OK 阿伯乐开了黄澄澄的感觉，一看就会觉得元气十足，所以天气变化还有那种什么街角的风景这些树这些树啊，这些花都很用无尽的，就是那种低调的没有声音的方式告诉你现在的生活，现在的温度，现在的气候，现在的季节当然也是会有高低起伏啦。不过你去多看一下阿伯乐，阿伯乐开了，阿伯乐之前我还看到火红的凤凰花也开了，要代表离别了，或者是人生不一样的阶段了。

0: 几个字？几个字？
1: 哎，好，四个字，四个字。
0: 哎，等一下，等一下，男生，女生？
1: 男生。
0: 好，男生四个字，再来嘞。
1: 哎，有塞纳河，哎，还有左岸。
0: 啊，什么啊？
1: 哎，还有，哎，很难追，还有什么？知难而退。
0: 哎呦，你到底在讲什么歌啦？
2: 只要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想要查歌，不需要超级比一比。打开 APP， 在功能栏里头找到点播歌曲查询，再输入想要查询的时间，频道当中播出的歌曲一目了然。
0: 所以到底是什么歌啊？
1: 哎，有了啊，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啦。
0: 哦，那到底刚才在忙什么啦？

好，这是林俊杰第二天堂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的微风，我的第二次来聊一下，有没有特别容易觉得孤单寂寞冷的时候呢？会是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吗？目前看起来我的微风第二次哦，就是有几个觉得一个人就会觉得很孤单寂寞冷。好，待业中，好，刚刚陈美有说那种等待通知的时候，真的其实还等等等的状态之下还蛮折磨的。好，一个人哦，好，待业中或选择转职创业的时候，这是下重大决策的时候，如果没有人讨论哦，那种感觉好像也是会有一点点的孤单吧。生病的时候、节庆的时候、天气变化的时候，或者是其他呢？你曾经呢，就是在这些列举当中哦，曾经有忽然觉得孤单寂寞冷的时候，也可以讲出来分享一下，抒发一下哦。宜萱，只要是一个人的时候，但很妙哦，其实我觉得人都会是这样子，有时候状况好，你觉得一个人的时候还蛮开心的，自由自在，没有人管，没有人 murmur， 没有人呢牵绊着。而有时候呢，大部分哦，如果落入在一些情绪情怀抒发的时候，一个人呢总是会觉得很孤单的。好，那另外呢看到的是蔡琳，节庆的时候会容易感到孤单寂寞，因为有时候呢那种节庆比如说有庆祝的啦，有这个礼物分享的啦，就会暗自的心伤，还会在想说是不是自己很没有人缘，很不受欢迎，没有受邀呢。其实以前会觉得被动是没有受邀，那你也可以主动积极啊。然后另外呢，我还有朋友跟我分享说，就是在那种接机的时候，应该也不是说特别接机，就是接送的时候，比如说啊，你可能是出国，然后再不然就是各种的旅行，好，就是出远门吧，有没有人在车站接你，有没有人在机场接你，他说那种感觉的一个触动，有时候你看到别人可能是爸爸妈妈在接送，然后可能呢是那个就是男女朋友在接送，或者是老公老婆，或者连女儿，好，女儿儿子骑车或开车来接你，那种心情，你看到旁边这样一对一对的，或一组一组人马的，那有时候触动的话，可能就是像蔡琳所形容的，想说，哎，我是不是一个人太坚强太独立了，是不是有时候也要撒娇一下，或者是呢就是讨拍一下，说可不可以来接我之类的齁。对，我觉得有时候这种的情怀也会齁。我们就通常就是叫计程车啊，轿车机场服务的那种什么接送嘛，真的也很方便啊。但我觉得难免哦，如果就是对，就是别人可能就是都有人接送的时候，你可能当下的一个情怀一个点或许会荡下来啊。不然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一次不行，我就是不想要坐计程车，我就是不想要就是叫那个什么机场接送的话，就是可不可以请最好的朋友或者是家人看一下那个时间点是不是能够配合呢 ？OK， 对，有时候也要考量到，可能你那个时间点是其他人在忙碌的时候，就比较不好意思了。好，这当自强还是蛮好的。景红说，通常大概就是生病的时候吧，因为他生病的时候身心的状态也许没有把握在那么好的一个水平上，所以你可能会荡一下哦，就是比较会有一些负面的心情哈，或者是再加上如果说自己身体很虚弱的话，容易比较想歪一点哦。生病的时候，但是他是有人缘的哦，人很好，还是有家人朋友哈，或者是同事伙伴们来关心。但呢，就是那个寂寞的点是什么？大家就是一哄而散，比如说来医院看一下哦，怎么样关照一下？你总不可能让人家一直都待在医院陪你嘛，对不对？就是寒暄或陪伴的一些时候就离开了，那时候剩下一个人的时候会觉得。对，特别的寂寞冷。小冠也会觉得呢，生病的时候如果没有人在身边会特别的感觉到孤单。我前阵子是不是也有分享，就是那种不管你是生病者或者是你是陪病的，在那样子的一个有限的空间当中，然后就只有那个光，然后有天花板，然后就这样子没有办法非常的嬉闹，因为毕竟要宁静的好好的安养，
哪怕你是生病的这样躺着，如果有又不良于行的话，那种感觉会非常吞噬着你的心，对不对？就连我去陪病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都会觉得有点耐不住哦。对，那这时候呢，就要就是赶快的转移，然后或者是多去看一些或多聊一些话题，让自己可以振作起来。好，待会儿再来看一下其他第二次的分享。Gotta get dip. Gotta get dip. Gotta get dip.

0: 各位来往交通的朋友，留声机旋转，我们正在踏入文明驾驶的新时代。此刻脚下的油门正掌握未来的大门。
1: 听说古人骑马最快不超过30里，还得让马儿歇歇。你开车超速行驶，可比古代快马加鞭还要伤身又伤财啊！
2: 蒙提呢，老张，我上周罚单来了，钱包正在哭泣呢。
1: 那你还不快快勒住你的千里马，留点从容，留点优雅。
3: 为了守护每一段缘分与每一个家庭，让文明驾驶成为时尚，让安全旅途成为习惯，愿君一路平安，享受美好人生。
4: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安全驾驶，让每一次出发和抵达都充满温暖的回忆。
5: 嘿，佩佩，你看这瓶新口味的果汁，网络上最近不是超红的吗？包装很漂亮吧？我排了很久才买到的。
6: 可是漂亮的外表不一定代表它有健康的内涵，在打开它之前，也许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这个。
5: 什么？你是说瓶子上的保存期限？
6: 没错，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日期是否清晰，是否在有效期限内，这是确保食品新鲜安全的第一步。
5: 哦，原来如此，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6: 当然还有，我们再来看看背后的这张成分标示，里面的成分是不是你熟悉的东西，有没有太多看不懂的化学名词，或是有没有食品认证标章，还是政府机关合格的字样，这就是侦查食物真相的第二步哦。
5: 哇，我以前都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没有像这样仔细看食物，哎，原来我也可以当食物侦探。
6: 对啊，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食安侦探，从看保存期限、检查成分标示，到观察食物的色泽和外观，这些都是我们保护自己的超能力。
5: 多一份观察，多一份安心，让吃东西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成为自己的餐桌守护者。
7: 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8: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7: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9: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10: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11: 下午的4:41，最后一个 part， 再来看一下我的微风，我的 Dios， 去想一下，你什么时刻最容易感觉到寂寞冷呢？

他说没有觉得寂寞冷的时候，哎，但现在发现呢，没有这样子的时刻，一个人非常的快乐，很好。文琪通常是生病或有节庆的时候，就有那样子一个感觉，孤单到想哭。安静说呢，待夜中，你要想象，当你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时候呢，会有一种担心，然后担怕，然后也会变成孤单寂寞的 feel， 再加上很没有安全感。然后被钱追着跑，明天怎么办呢？这种感觉呢，非常非常的糟糕。他现在非常的感恩，即使呢薪水少，工作辛苦，但还好有工作，挺快乐的，有钱赚，很快乐。小丹，小珍，小珍，小珍比较容易觉得孤单寂寞的时候是生病最容易了，尤其呢前阵他面临到自己身体的状况非常的不好。然后如果只要一个人独自在家的时候呢，也会有一种种忧郁的感觉。正好说呢，他几个一个人的时候，比如说呢去年刚辞掉工作，然后中间有间隔，大概是到六月初才找到新工作，这当中呢起起伏伏，找了好几间公司啊，有可能都不太适合你，不适合我，我也不太适合你，然后一直都没有消息，然后那种待业中转职中的一个感觉呢，是非常非常的担心，也会有一种冷的 feel。 那时候呢家人都照常的去上班，只有他一个人在家里头，没有人陪，也没有办法好好的抒发，所以呢那种无助的感觉。耳边说你忘，还有生病的时候，如果也是因为家人外出上班，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在家，那种感觉，自己照顾自己，很坚强，但是坚强的有点寂寞。卓小良他说，连到医院开刀都自己一个人了，所以其实没什么孤单寂寞好聊的、好说的。好，丽云呢觉得待业中的感觉，比如说或者转职或创业的时候呢，这种感觉想起来就很容易孤单寂寞了。朱梅呢，他说其实他一直以来都是有家人陪伴的时候，万一呢这个感觉被拉掉了，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哦，太安静了吧，容易感觉到孤单寂寞。

0: 小美小美，有时候很妙的是天蝎座，人越多越在人群越热闹，就是觉得越孤单，因为没有人懂你啊。真正待业转职或创业的时候，这种时间点呢是最难熬的，也是最孤单的。一来呢你要忙着比如说写履历啊，去应征面试啊，然后再来就是比较折磨的应该是等待吧，等待通知，然后再来还有适应新环境，不晓得到底可不可以上手。另外他觉得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也因为身心的状况不好，很容易呢往比较偏偏的和比较负面的比较差的想法，会觉得更显得孤单寂寞冷，会胡思乱想，意志力比较薄弱。拍狼水瓶座，他说寂寞孤单冷，嘿，下面明天啊他已经得到很久了，所以一个人呢非常的自由自在，很省事。也许他自己还是会去想哦，也许偶尔会有寂寞，但不是什么特别的原因去触动他，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他就好了。是一生一次的决定，因为你得到了啊，你还是人啊但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原因，真的很自然，就是去触动了那个开关，然后有时候真的就会自然而然的好，我觉得这样很好，至少你是非常强大的。可是这个点太广泛了，没有办法细意的追究，就是一种 feel， 我认同。好，世宗，世宗觉得呢公司工作当中如果遇到了瓶颈，然后一下子又没有人可以补位或商量，孤立无援的时候特别觉得孤单寂寞冷啊。我怎么还好，怡芳目前没有孤单寂寞冷的时候，很棒，喜欢自己一个人。好，志文说呢，双子座我们常说对他这个很容易切换哦，但其实他说一个人再加上夜晚三更半夜嘛，夜深人静，好，那种感觉还蛮能够去掀动的，对吧？一个人夜晚的时候特别感觉到寂寞。钟强，一个人的时候当然你会觉得自立自强很好，不用麻烦别人，而且自己也还能够见证自己的能力实力哦。但什么时候都靠自己，工作多吃饭快，成长也特别快，还是要自己 hold 住那个孤单寂寞感。另外呢他也会去意识到年龄越大那种情怀容易被触动，很容易感到孤单，尤其呢看别家的股票大涨，自己的股票小涨，哎，你还有涨，至少没有变壁纸现在据说学生在上课的时候都会看手机哦，不是那种社群平台，不是限动哦，是看股票，哎，你很难想象，对不对？好，那另外看到的是平美，平美说呢，有时候没有懂你的人，就算你身在朋友圈当中人群里头啊，哦，还是一样笑笑的，还是一样聊天，但心思心神上来讲是孤单的。伟斌，好，他说呢，住院的时候没有人，觉得很冷。你有观察到你什么时候寂寞冷了，对吧？然后就找适合你自己的方法去突破它，不用突破，有时候认识它，跟它共处也好。谢谢 Dios 今天的互动。
1: 哇，宝贝，你好棒哦，会自己穿衣服哎，
2: 这是妈妈的爱。
1: 你房间是有鬼怕丢啊，还不赶快整理干净，
2: 这也是妈妈的爱。
3: 宝贝，你这礼拜要回来吗？骑车要小心一点哦，
2: 这还是妈妈的爱。孩子是妈妈一辈子的牵挂，说声妈我爱你就是最好的母亲节礼物。城市广播网祝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好的，三个小时的晨曦舒芙蕾，相信所有第二色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就这样子，明天上线见， See you and 大家。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

7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这是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这一首非常有活力的啦啦队歌曲，来自卓文萱的 Super Number One。

0: 韩美丽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2: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3: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的愈来愈好啊。
1: 上至快煮面几料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4: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5: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4: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3C眼。
5: 精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4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4: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李圣杰的眼底星空。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1，接下来关心天气。那今天全台天气明显回暖，受到偏东南风的影响，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那西半部的高温呢，普遍来到31到33度，那南部近山区呢，甚至有机会冲上35到36度。不过呢，这波晴朗稳定的天气持续的时间也不长。中央气象署指出，明天开始呢，新一波的梅雨锋面会接近，再加上东北季风增强，全台天气呢会快速的转变，北部、中部、东半部以及中南部山区都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那气温呢也会跟着下滑，尤其是北台湾啊，周末高温恐怕会降到23到27度，低温甚至会下探到20度左右，这个湿冷的感受呢会比这几天来得更明显一些。

0: The Virgin Mary gave birth to Jesus, allowing the world to be saved from sin.
1: 妈祖请保庇，
2: 予阮全家伙啊平安健康，地主工课顺心。
3: 不一样的母亲，爱都一样。
4: 母亲的名叫台湾。
5: 曾文熙是嘉南平原重要的母亲之和。
6: 姐代母职是第二个妈妈。
7: 寄宿家庭的妈妈是重生的妈妈。
8: 多元成家是爸爸也是妈妈。
9: 妈咪
10: 阿妹我卡桑
11: 妈妈
12: 妹儿姨
13: 阿母啊
14: 妈妈妈妈
15: 母亲啊
3: 城市广播网祝母亲节快乐！
11: 我爱妈妈，
16: 我也爱你，
17: 阿布，我爱你，
7: 我也爱你。
18: 先生，先生，帮忙捐些零钱，救助失学的孩子。
19: 哎呦！
20: 来来来来来，我扶你起来，还好吗？哎，可怜的小狗没饭吃，来，这只鸡腿给你。婆，你站不太稳，来，这个位置给你坐。
21: 如果他天天都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回报呢？他没有得到什么，他不会得到感谢状，没有媒体来报道他，他不会变成流量网红，他的存款也不会变更多，他依然默默无名。他所获得最多的就是情感的满足，做他喜欢的事情，他能见证快乐，能更同理别人，感受到爱，让自己快乐。做你最喜欢的，听你最喜欢的城市广播网。
22: 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陈佩《魔幻力量》跟叮当一起合作这一首 Hush， 接下来送上安心呀，哇，看他跨年的时候大跳这首 Maybe We Can， 性感指数破表。

安心雅这首 Maybe We Can 真的很性感哦，但是呢因为有不少的地板动作，他说每跳完一次膝盖就会冒出新的凹陷啊，所以呢要维持性感也真的是蛮辛苦的哦。好的，时间来到的是下午的5:26，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近期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的监视器偷拍疑云哦，那爱尔利医疗集团呢今天也正式的发表声明，对于事件造成消费者的不安跟疑虑以及信任冲突表达深切的这个抱歉哦，但为了要展现负责的态度，而且呢保障会员权益，爱尔利呢就宣布即日起呢受理全面退费申请，寄出了不扣除赠品金额、不收手续费的优渥条件，也希望说为持续延烧的品牌危机来紧急止血哦。好，那接下来是荷兰籍的豪华邮轮红迪亚斯号，最近呢爆发出汉他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哦，而且呢在2名乘客身上验出了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哦。那据说呢其中有台湾人已经返台，也引发恐慌。那疾管署长罗毅钧呢今天表示，综合多方资讯呢初步估计啊，这个误传的可能性比较高哦。那目前也是持续的向世界卫生组织以及邮轮公司查证当中哦。好，那再来是信用卡盗刷事件频传哦。那有些人习惯说，哎，睡觉前就会把手机调成勿扰模式，就想说，半夜不要被讯息干扰哦。但是这个看似很方便的习惯，却有可能会成为盗刷集团下手的最佳时机哦。这个旅游部落客就有分享说自己的自身经历，就提醒大家说，诈骗跟盗刷集团呢，最近会专挑半夜就疯狂的刷卡哦，就是看着说，哎，半夜大部分人都在睡觉嘛，然后或者可能手机开启了勿扰模式，导致说这个扣款通知不会及时跳出来哦。那等到受害者睡醒之后，哎，这个损失往往已经很惨重了。那部落可以提醒哦，如果说你是人在国外遇到信用卡盗刷的话呢，啊，还是要先冷静下来哦，也不要急着去拨打高额的国际漫游电话，因为现在不少银行其实都有提供免费的网络电话，又或者是 APP 的客服功能哦。那像是你透过银行 APP 当中的智能客服，就能够直接联系真人客服，然后马上处理停卡跟争议的交易哦。

0: 欢你把我捧在手心，喜欢你牵着我的小手过马路，
1: 小心哦，路上车很多，你要好好的牵住妈妈的手哦。
0: 喜欢你关心我的一切。
1: 时间很晚了，不要再念书了，赶快去睡觉了啦。
0: 现在换我照顾你。
2: 妈，这个月的补品我寄了，记得要吃哦。
1: 哎呦，就叫你不要这么麻烦了啦，在外面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哦。
3: 城市广播网，疼惜母亲，宠爱女人。
4: 孙悟空以及唐三藏一行人在经过400年之后，这次要前往东方取经。
5: 悟空，我们是不是又来到了火焰山？怎么气候如此炎热？
6: 师父，现今地球的大气和海洋因为温室效应而造成温度上升，只要到了夏天，天气都热得受不了呀。
7: 给我水，给我水。
8: 二师兄，这是大家的水，你不要一个人全部喝光。
9: 我铁扇公主就用芭蕉扇帮你们一把吧。
10: 哇哦，原来好听的音乐跟歌曲能够让人心境不再烦躁
11: 哦，这种透心凉的感觉好舒服哦。
6: 这样子连师父念紧箍咒也不怕啦。
10: 悟空，你要试试看吗？
6: 师父别。
4: 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是您开车、散步、做家事，甚至是取经缓解暑气的好良方。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也可以让您走到哪里就凉到哪里哟。
1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3: 好的，接下来送上这是戴爱玲的过场人物，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5月7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娇阿女神阿瑞，
1: 是娇阿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这边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省道台61线北上下清水出口前，外侧车道4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以及在南部地区。区国道1号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这边目前车多。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又是毒驾了哈。那高雄有一名31岁的严姓男子啊，那6号深夜11点多，他就开车经过了高雄3民区金山路口的时候呢，直接从后方追撞停等红绿灯的机车，导致这个骑士呢是当场飞出去了。但是呢，驾驶却没有停下来哈，反而呢继续的往绿灯。
0: 就是加速逃逸、
1: 对，继续往前加速逃逸、那下一个路口又撞上一辆轿车、对，肇事驾驶下车之后还疑似想要绕跑、结果呢被附近热心的民众冲过来把人拦住、直到警方获报当场逮人。哇呀，发现又是一起毒驾惹的祸。
0: 对，那警方当场就查获说，哎，这名严姓男子他就是持有毒品哦、那当然会对他进行检测，之后就确定就是呈现阳性反应，证实他就是毒驾哦、那之后一番追查之后就发现，哎，他甚至是通缉犯哦，所以呢，真的就是马上把他逮捕归案，而且呢，另外包括了唯一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以及肇事逃逸的这些相关的罪嫌，然后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而且呢，这名嫌犯还因为他就是一路就是肇事逃逸嘛，好、那还有很多这个交通违规，最高可以处195,600元的罚单哦，真的是哇，这个代价是非常非常的惨痛了。
1: 感觉最近毒驾的例子
0: 新闻很多，
1: 快要超越酒驾了，真的好多、
0: 对，因为最近警方应该也是在大执法，一直在抓毒驾跟酒驾，只是说最近真的是好，我们报好几起毒驾的这个新闻哦，真的是不错。
1: 对啊，就我印象以来，今年以来真的还蛮多起案例的，
0: 最近好多，对啊
1: ，请大家要那个告诉大家，就是你的身旁亲朋好友，对，那接下来呢是公路局从108年开始就持续推动机车驾训补。那最近呢更结合了民间资源扩大办理，
0: 对，
1: 那公路局携手和润企业推出了115年度机车驾训补助计划，和润企业呢这一次热心的挹注了新台币200万元的经费、哇，一口气计划再增加1400个机车驾训补助名额，
0: 对，
1: 鼓励民众舍弃过去找空地练车的这种习惯啊。
0: 还有找空地练车，你知道，我觉得还有找空地练车，我是真的很多人其实都直接上路，你知道吗？我好像就是直接上路哎、我到底有没有练车？我都拜，我是觉得好像就是，而且还是我哥教我的，就跟我讲说啊，你这哪油门怎样啊，然后吹刹车在哪边啊，就好像有点像站在教脚踏车一样，然后就直接就好像就骑个几圈，然后就上路了。你知道，我觉得这是太恐怖了。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父母允许，就真的是没有这个观念，你知道，以前没有这个观念，但是到开车的时候就真的有去，就是我爸有带我去练习这样子，
1: 要练一下。
0: 我都卖，真的就是随便这样子哦，真的是以前是这样，现在真的不行
1: 了。因为以前这个真的有点灰色地带，
0: 对，
1: 因为像我以前在空地练，是因为我跟我朋友。我有驾照的朋友载我去某个空地，然后再换我骑练习，因为路况什么的，实际上路我可能也不熟这样。可是如果说真的有些人要去空地练习的话，会不会自己骑着就去空地？那等于也是这
0: 段路是无照驾驶啊。
1: 对啊，对，而且现在空地那么少。
0: 对啊，我在想说，
1: 尤其盖房子。
0: 如果你是在，尤其是如果你是住都会区，哪里来的空地，对不对？
1: 對啊、
0: 你说乡下的地方 ，maybe 可能还有一点。田或者什么之类的，
1: 就是空地，
0: 现在有空地。我那时候就是一开始在要练习开车的时候，我爸是带我到那个东海那边，就是他会有一个那种叫什么井字路口，就是他可以一直练习右转左转右转左转，至少那边车子比较少，而且他那边就是划分的是好好的，不会说那红绿灯也没有这么多这样。我觉得那个就是开车是有练习，但我多拜真的是。 我就摔了几次之后就会起了，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觉得太危险了啦。哦，真的是现在真的是，如果我的小孩面临要去考照的时候，我一定会让他去上
1: 这
0: 个机车
1: 驾
0: 训班。对对对，真的是
1: 很就是太好了，
0: 真的真的
1: 企业来参与，
0: 没错。
1: 对，那这一项补助计划是从五月份开始，
0: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补助对象呢就会分为一般民众跟中低收入户这两大类哦。那一般民众呢，如果说你要报名就是考一般的这个，就是一般的大重型机车驾训班，而且顺利考取驾照的话呢，每个人就可以获得1300元的补助金哦。那另外如果是具备中低收入户资格的民众呢，这个计划是全额补助哦，就是希望说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无后顾之忧，就是安心的去参与驾训哦。而且当然这个名额有限，用完为止哦。那公路局还是呼吁大家真的是踊跃的参与机车驾训。那在上路之前呢，这个重点就是你要先有正确的驾驶观念哦，就不要像我们以前这样真的随便练习就上路，这真的是很不行哦。就是希望说能够真正落实考照有训练，安全看得见这个愿景哦。就是希望说真的大家就是有受过正式的训练之后再上路，这比较安全哦。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韶文。开车请保持安全距离，不超速，不恶意逼车，不危险驾驶，才能有效提升行程安全哦。
1: 城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5，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2: 赞哦，
1: 我是 Iris 赞，
2: 我是哈德赞。
1: 好，那我们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俗话说十次车祸九次快哦，
2: 十个秃子九个富。
1: 那你
2: 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
1: 十个男人七个傻。好了，那
2: 十次车祸九次快。
1: 八次
2: 就没有了，没有下次，
1: 没有下次。好了，这我们是比较开玩笑的方式在讲，但是还是要告诉大家，开快车真的是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只是说呢，有时候你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还是会发现到，突然有一台车可能就是从你旁边这样很高速的穿过去哦，穿过去，那可能真的是有些人就比较没有遵守速限规定，就是会超速了。
2: 对，像台中市呢，有一名沈姓男子啊，他驾驶他刚买的跑车，然后呢，经过北屯区东山路二段的时候，以113公里的高速过弯，导致了车辆失控打滑，撞上骑机车要往大坑打工的这个19岁的杨姓女子。那这个杨姓女子呢，被撞飞，掉落到6公尺深的路旁山谷，送医不治。那至于这个沈姓男子呢，就被依照过失致死罪，判刑10月。
1: 真的非常的遗憾，才19岁而已哦。对，那或许有的人就觉得说啊，明明路就很顺啊，又没有车，很好开啊，而且也没什么什么速限的标志，我干嘛要开这么慢哦？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就算呢没有速限标志或者是标线的路段，行车的时速呢也是不可以超过50公里哦，就是在一般的路上啦。
2: 对，
1: 那如果说你是在没有划设车道线还有行车方向线又或者是分向限制线的这个道路呢，又或者呢是设有快慢车道分隔线的慢车道，时速呢则是不可以超过40公里哦，这个是有规定的啦。
2: 对，其实这些速限的规定都是根据公路分类跟路线设计来规定的。像国内公路就分类依照是公路法2条，可以分成像国道、省道、县道、乡道，一共4级啊。
1: 对，
2: 再加上有平原区、丘陵区、山岭区、都市计划区等等的地区分类。另外还有高速公路啊、快速公路跟主要干道、次要干道、汇集公路、地区公路等等的这个功能系统。对，那综合这些要素来定出道路的速限，
1: 对对对，
2: 要来维护大家的行车安全。
1: 没错，所以呢，这些速限都是经过规划，当然不是随便定的哦。那国道警察也有公布，这个是2起哦，就是极端的这个违规案例，就很极端哦。那其中呢，这个超速的部分是有一辆轿车，它在国道3号南下的273.6公里处，它是以时速229公里，
2: 什么车可以超229公里啊？
1: 这是什么车呢？对，不知道是那个。
2: 高铁是吗？
1: 还是蝙蝠侠的车还是怎样？对，很夸张哦，他时速它飙到229，但是他速限，因为你知道吗？国道3号它速限就是110而已哦，所以真的是超速高达了109公里哦，对，太夸张了哈。然后另外一个极端的另外一个违规就是，它是有一辆小货车，它是在速限100公里的限速100公里的路段，结果它只有开72公里，它还占用了内线车道，等于就是说它低于速限28公里。等于就是一个极快，一个极慢，
2: 这个真的很讨厌。
1: 极慢就变成是路队长，这两个真的是极端的案例了。
2: 真的，因为内线道就拿来超车用的嘛。
1: 对，所以这个也是会被开罚了，太慢也是会开罚了。
2: 对，但不管哪一种车种，都要按照速限来行驶啊，跟大家宣导一下超速的罚则。
1: 对，
2: 那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0条，机车驾驶人行车速度超过最高时速，或者是低于规定的最低时速，都会处1200元到2400元的罚款。
1: 对。
2: 那如果是超过规定的最高时速40公里的话，就可以罚6000元到36000元不等的罚款，并且呢当场禁止行驶。
1: 没错，那如果说因此肇事的话呢，就会吊销驾照哦。那至于呢，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或者是设站管制的道路，行车速度呢超过规定的最高速限，又或者是低于规定的最低速限呢，这是罚3000元到6000元不等的罚款哦。所以呢，还是请大家，重点就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然后不管你有多紧急的事情，还是不要超速，不要以身试法哦。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 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根据南韩媒体报道，南韩政府6号公布的北韩新版宪法内容全面删除了北半部祖国统一、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等和民族统一相关的表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2023年曾经宣布南北韩是敌对的两个国家关系，并在2024年宣称将会修宪重新规定领土。报道指出，新版宪法并未将南韩定位为敌对国，修订前明文规定的帝国主义侵略者、解放被压榨剥削的人民、海内外敌对分子搞破坏的阴谋等充满敌意的表述也已被删除。宪法还首次明确写入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拥有对核武装力量的指挥权。对此，北韩政治问题专家及首尔大学教授李真彻认为，北韩新版宪法重新设定了领土范围，并强化了国家属性的相关表述，但未出现敌对关系或是交战国关系等界定。据此判断，该宪法有望成为南北韩走向和平共处的一种制度性基础。被誉为媒体巨人的美国企业家泰德·透纳在6号辞世，享寿87岁。透纳生前创办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开启了24小时全天候新闻直播时代，并打造了 TNT 卡通频道等庞大的媒体版图，更曾经是 MLB 亚特兰大勇士队的老板。但晚年饱受路易士体失智症所苦，如今传出了逝世消息，各界纷纷表达哀悼，连近年来大肆批评CNN 的美国总统川普也发文悼念，赞许透纳是广播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荷兰籍邮轮红迪斯号3号爆发了汉塔疫情，目前已经造成了3人死亡。邮轮从阿根廷出发，原本试图停靠在西非国家维德角，却遭到拒绝。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允许停靠，将会对船上大约150名人员进行医疗救治和遣返。目前船上有2名船员，包含了重病的船医以及一名接触者，总共3名病患。5号在维德角培亚港由医疗专机送往荷兰。汉塔病毒通常由鼠类排泄物透过空气传播，潜伏期最长可达6周。目前没有特效药，只能采取支持性疗法。邮轮抵达加纳利群岛需要3到4天。西班牙当局已经在港口严阵以待，准备进行彻底的疫情调查和清消。被视为时尚奥斯卡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晚宴 Met Gala 在台湾时间5号登场。今年的活动主题是服装艺术，服装规定则是时尚及艺术，各界名人华丽出席，包含了暌违10年重返 Met Gala 红毯的碧昂斯，还有南韩天团 Black

0: Pink 四名成员更是首度在 Met Gala 齐聚。不过 Met Gala 由超级富豪贝佐斯赞助并担任荣誉理事，引发了部分政界以及演艺圈左派人物杯葛。不只是纽约市长曼达尼拒绝出席，社群网络上也引发了反弹。今年晚宴募集到了4200万美元，超过了13亿台币，将会用于赞助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服装学院，募款金额也打破了历届以来的记录。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Hello， 我是施义男，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3: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4: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3: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5: 宝岛钟表公司。
6: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7: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3111。
8: 哎 ，boy。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9: 有啊，我吃掉啦。
8: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9: 你阿公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8: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10: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11: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1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1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5。

大嘴巴这一首没礼貌，这是阿迪亚量身定做。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Aris。 接下来送上这一组团体，他们是以舞蹈为主的 Dance Flow， 这首歌曲 Come on Come on。

0: 林怡这首《依依》也是实境节目《我的明星村长》的片尾曲。好的，那接下来的城市音乐复刻版给你两首经典。
1: 大家好，我是 DL 罗时峰，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要来听经典的好歌咯。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城市新闻报道。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树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0，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城市新闻报。社会住宅生多租少，新北市政府对未成年子女家庭给予社宅加分的机制，延长租期却限定子女必须要就读社宅社区内的公立学校。如果孩子在幼儿园阶段未达国小的就学年龄，就没有办法申请延长租期。议员质疑市府前端鼓励生育，后端却设限排除。对此，新北市城乡局允诺检讨。城乡局局长黄国锋表示，过去因为社宅的供给量有限，相关的租期延长的措施主要针对子女就读国小、国中以及高中的家庭提供申请的资格，兼顾资源分配及需求的平衡。随着社宅的数量逐步的增加，市府将启动滚动式的检讨，后续将跨局处的会商邀集学者共同研议，预计一个月之内提出检讨报告以及调整方向。新北市消防局119化物量居全国之冠，谎报的电话恐怕会排挤真正需要救援的案件。根据统计，2023年至今无效的电话达到了48万通。针对谎报以及恶意骚扰的电话，可以依消防法第36条裁罚，部分频繁拨打者有的涉及身心状况，依行政法法第9条规定不予处罚，使得裁罚案件数偏低。对此，119指挥中心会依标准作业程序确认无紧急需求之后及时结束通话，避免占用通讯资源。新北市议员林国春主张透过告知将依法开罚，来对蓄意扰乱者产生吓阻的效果。议员黄淑君建议增加化物中心的人力，强化案件分流以及派遣机制，以及对于恶意或者是无故拨打的行为适时的开罚，才能够减轻第一线的压力，提升救援的效能。推动 AI 智慧防灾，建构全灾型防务体系。新北市消防局透过24小时 EOC 应变防护网以及气象预警机制，及时掌握灾情，提升城市的韧性。新北市防灾亮点在 AI 应用全面落地，火灾发生之后10分钟之内自动产出空屋警示图资，并且同步公布。水域安全可以提前38分钟预警，近来山区暴雨零死亡。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是台湾的缩影，极端气候复合型的灾害考验加剧，即将落成的第二行政中心建制的 EOC 是跨局处整合，涵盖警察、交通、卫生、水利、消防等等，提升新北安全守护量能，善用科技打造全方位智能防救灾城市。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

是 Freya 林凡，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城市夕阳风雨

小 V 杰克，又是一个礼拜，最新的西洋榜单统计公布时间。虽然最近的气温还不是很稳定，不过相信在各位心中应该是期待一个暖洋洋的天气，一片祥和的气氛。但是很抱歉，排行榜是永远不可能一片祥和的。这个礼拜有三首新歌进榜，其中一位是超级天后，会不会威胁到接下来的榜单走向呢？马上立刻为你揭晓本周最新的城市西洋风云榜。

0: 老兵讲话还是太激动了，下次再这么疯就不给你主持了。好，出道已经25周年，依然健在的爱尔兰偶像组合西城男孩，破天荒带来纪念单曲 Your Love Amazes Me。 它呈现出一种令人怀旧充满情感的流行乐风，让人想起西城男孩早期的经典风味。
1: Conecta, compartí y disfruta.
2: Esto es un demo.
1: El perfil que buscabas.
0: 第9名也是一首新进榜的歌哦，格雷美奖肯定的追梦少女 Olivia Rodrigo 又出新专辑了。首播单曲 Drop Day， 很特别的是 MV 选在巴黎凡尔赛宫取景，不断的在华丽的走廊中奔跑哦，捕捉了一段少女刚刚恋爱时那种近乎疯狂的兴奋跟喜悦感。

0: consulta.
1: Esto es un demo.
2: Esa música que siente diferente.
1: Esto es un demo.
3: 是暌违多时的美国摇滚乐团各世代的最新单曲 Need Your Love， 除了再次展现澎湃的流行摇滚旋律之外，歌曲强调真实乐器演奏，展现出经典的共和式洗脑旋律。

生这样唱歌告白，你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女生听了应该都融化吧。第六名进榜是 Niall Horan 的新歌 Dinner Party， 延续了他温暖的创作风格。纪录片

0: tus favoritos de verano.
1: 好，这两个人都很有才华，音乐创作也从不让人失望。是的，这个梦幻组合就是来自西洋的 CB 查理跟东洋天后宇多田光，最近带来一首惊动万教的合作歌曲，哼，融合美式 R&B 跟日系灵魂乐，这首歌将大家带回90年代，本周拿下排行榜第5名。

哇塞，不要怀疑，就是那马丹娜要出新专辑咯，首播软线单曲 I Feel So Free， 被肩膀就杀进第三名。他在新歌中展现了100%的解放力量，而华纳音乐也已经准备好要推动这张重量级的作品，这次的宣传势必看点十足哦，毕竟要等到娜姐再出下一张。

0: verano 2026.
1: OK， 本周李亚俊还是英伦的偶像天才 Harry Styles， 充满魅力的单曲 American Girls， 新浪的节奏跟怀旧的情怀成为专辑的亮点。
2: 1, 2, 3, 4

0: 3, 4, 4.
1: Oh, right, 上个礼拜我们就说他们来势汹汹了，果然这个礼拜又是冠军。来自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原声带的主题曲 Runway， 由女神卡卡加上饶舌女歌手 Doechii 演唱。想不到吧，火星人布鲁诺也参与了创作，整首歌一气呵成的超时尚，充满时尚伸展台的氛围，听觉霸气超适合 Runway。
2: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No matter what.

0: 会。
1: 各位来往交通的朋友，留声机旋转，我们正在踏入文明驾驶的新时代。此刻脚下的油门正掌握未来的大门。
2: 听说古人骑马最快不超过30里，还得让马儿歇歇。你开车超速行驶，可比古代快马加鞭还要伤身又伤财啊！
3: 蒙提了，老张，我上周罚单来了，钱包正在哭泣呢。
2: 那你还不快快勒住你的千里马，留点从容，留点优雅。
4: 为了守护每一段缘分与每一个家庭，让文明驾驶成为时尚，让安全旅途成为习惯，愿君一路平安，享受美好人生。
5: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安全驾驶，让每一次出发和抵达都充满温暖的回忆。
6: 母亲节到了，记得抽空好好陪陪妈妈，如果你有 baby 的话，也别忘了祝老婆母亲节快乐哦。在这边我们要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Yes. 城市广播网 FM90.1

这是卢广仲首张专辑的作品《我爱你》。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了。节目最后为你送上他们是上周末成功在北流开唱的冰球乐团。哇，真的好多歌迷都敲碗到高流开唱哦，真的是希望有好消息喽。那冰球乐团曾经说过，他们很多歌都很渣。其实仔细看歌词，真的蛮多蛮算成人好了啦哈，就有一点那个限制级这样哦。那节目最后这一首有点喜欢，其实一点都不渣。就是表达很单纯的喜欢，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0: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0: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2: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

0: 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2: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3: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2: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大家晚安，今天是5月7号星期一，星期四，好，今天是礼拜四了。晚上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昨天只是喉咙有点喵喵而已，今天连整个呼吸道已经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了啊！整个喉咙跟鼻腔呢稍微有点叮叮啊，胀胀的，就是发炎的状态了。然后清咳的部分啦、啊，很仔细的跟大家交代今天的症状，为什么呢？不是要找大家看诊哈，就是希望大家今天可以多包涵哦。又今天发出声音的时候，可能会时不时会小有点小咳嗽，或者是平压有点昂昂的感觉哈，请大家见谅啊。那每次都这样啊，不晓得为什么，就最近通告量比较少而已，就会挑在这种没什么通告的日子开始生病啊。但是如果我这个外场主持很多，然后其他的这一种其他工作很多的时候，通常那一阵子都不会生病，那很。奇怪，身体就是这样啊，超奇怪。好，那今天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节目非常精彩哦。一方面也让大家多听一点歌啦，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第二个小时非常特别，别开生面啊。你以前有请妈妈写过作业吗？你有请爸爸写过作业吗？尤其是暑假结束前，暑假作业写不完了，请妈妈帮忙写，有没有？那今天的歌曲是妈妈帮忙排，所以这八点，他今天下午也是一头雾水了。我就想说，那母亲节也要到了哦，还是？你要不要排排看你想听的歌，然后我来帮你呈现一下，就穿插一下接一下，然后在晚上一个小时的时间让你播你想听的歌这样。然后我没有讲那么仔细啦，我就只有跟他说我在想晚上就是来播你喜欢的歌这样，由你来推荐，然后他就说好，然后就传过来了，就这么简单而已。所以今天晚上等一下八点钟的时候会是哈妈妈 DJ 哈妈排的歌，不是 DJ 哈德，是 DJ 哈妈。然后今天九点钟也会点跟母亲节相关的歌曲哦，欢迎大家待会一起来共襄盛举。今天非常的别开生面啊，非常的惭愧啊，没想到今麦出社会啊。以前请妈妈写作业，现在呢，500个月大的宝宝请妈妈帮忙排歌啦。不过排出来的歌不像是我平常会连着排的，但也蛮热门的，蛮好听的哦。好，今天节目要开始了，首先少女时代的 Boys。

今天节目上面会有很多女性的歌曲，不只是女歌手的歌，或者是这些歌曲都提到了女性，因为礼拜天是母亲节，所以在母亲节前夕呢，安排到了这些跟伟大的女人们致敬的歌曲。所以今天排了很多歌都跟妈妈，应该是说跟女性女人有关系。那跟妈妈有关系的歌我就没有排，因为我怕待会大家九点的时候会有点歌荒，就尽量把一些比较热门的歌留给大家点啦。你看我如果前面连发，如果我都放比方说给熬或是裸猴虾之类的，那我们九点就会很不精彩。因为大部分的人，我在猜啦，应该大家都会想要点这一些吧。或者是你有没有哪一些比较冷门的歌曲也是来讲妈妈的，都没有关系，尽管放马过来。好，那所以我们今天的歌单呢都跟女性有关系哦。刚刚听到的 The Boys 之后呢，接下来是安心雅的女孩站出来。

0: 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郭书瑶，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晚上7:18，昨天我一个国小同学啊，他就跟我聊天，他就赖我传来讯息说，哎，你认不认识那个谁谁谁啊？然后我就说啊，谁啊？我没有听过那个名字啊，因为大家也知道，我在以前在学校的时候，通常大家认识我，但我不一定认识大家，所以我就再三的跟他确认说到底是谁，然后他就说，我那个国小同学就说，哦，他就说是你同学啊，我说有照片吗？传来借我看一下，我说哦，对啦对啦，他是我高中同学，这样子，就是我的国小同学跟我讲，就是问我说认不认识我那一个高中同学，然后就说，哎，奇怪，你怎么会认识他？他说，哦，因为这个是新来的工读生，然后我就想说，哎，工读生，因为如果跟我一样岁数的话，应该也在职场已经工作蛮久了，怎么会现在当工读生呢？然后当然这几年也是有社会历练的嘛，哦，一听到工读生三个字，我就立刻问他说，他是，我也很久没见到他了，没什么印象，他是不是结婚了？那我这个国小同学说，对，我的这个高中同学可能就是产后复出，然后到我的国小的同学的公司里面去上班，这样我觉得好辛苦，因为我好多同学都是这样的例子，就是因为小朋友出生，然后虽然现在职场已经比较友善了，就是你可能可以留停或者是放育婴假等等，可是因为我觉得女性的母性的本能，我很多同学也是，她觉得她想要在小朋友小的时候先放弃职场，然后陪伴小朋友长大，等她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她再回到职场上。那刚刚我看今天看到了这个主计总处的统计，他说男女的劳动参与率是不一样，男生的劳动参与率是 67%， 女生的劳动参与率是 52.4%。好，因为很多的双薪家庭正在面临托育资源的不足，那这虽然跟我刚刚讲的是两件事情，一个是自愿的，一个是非自愿的，这都不一样，但是我不得不说女性在劳动市场是真的是比男生辛苦很多了，所以我们在职场上就是如果有比方说刚生完小朋友回到岗位上的，或者是有新的求职者，他是产后回到职场上面来求职的，请大家都多给他伸出一点这个关爱的双手啊！来听到徐若瑄的《镜女人》。

刚这个统计调查里面也有提到，就是当父母在面临育儿工作的取舍的时候，牺牲的人通常都是女性啊，就是新婚夫妻，喂，小朋友出生了，那到底谁要牺牲在家里顾小孩呢？通常都是这个女性。为什么？这个跟男女的平均薪资水准有关系。那根据主计总处调查，就是男女所得平均啦，在2023年的时候调查统计是缩小到 1.57 倍，之前可能更高，就是男生比女生多 1.57 倍这么样的一个倍数啦。那可能还是要看行业性质，所以大家才说哇，真的女生在婚后婚育经过了这个过程之后再回到职场上是一件不那么确定的事情。虽然现在已经2026年了，但我身边还是有一些朋友们他的职场上并没有对生完小孩的妇女们那么友善。但这个就很极端啦，因为有的人公司有托人所，这个怎么讲呢，对不对？女人系列的歌曲，刚刚徐若瑄敬女人之后，接下来是张悬的 Beautiful Woman。 光辉的五月，不管是已经当妈的小的这个女孩们，当妈妈的女孩们，这个好冲突。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她在当妈之前，每个人也都曾经在心里住着一个小女孩嘛。那不管你是单身的，或者是已经已婚，或者是已经当妈妈的朋友呢，那这一周整个月份，光辉五月，辛苦了，女性朋友们。

0: it is, Catherine.
1: 喜欢听好音乐吗？那就跟我一起锁定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杨丞琳。
2: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

今天那个新墙第一封来信刚好点播跟片头同一首歌，好，就顺势的接下来了。哎，接下来蛮顺的，这是浩任点播的歌曲。浩任想要啊，他说浩任陆续寄了三封来信了，都没有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这个幸运女神应该就指的是我吧，我应该算幸运男神。所以他说之前都没有听到想要点播的歌。他说不过国父经历了11次革命才成功，我才3次而已。对，你比国父快了1/3，点到你的歌曲了。他要点播给台中的宝贝杏仁糖啊，杏仁糖，要祝福他生日大快乐。想要告诉这个勾追的杏仁糖哈，他说真的很感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中，然后愿意在你心中挪一个宝贵的位置让我停留。那他浩任想要跟杏仁糖说，我希望占有你心中的位置，不是3年5年，而是一直一直。那另外呢，也要顺便邀请杏仁糖的好姐妹们露比、瑞瑞、阿涵、嘉荣一起来收听，还有阿丁呀。

草屯囡仔想你的形影，来自于浩任点播的歌曲。接下来新店的小郭不好意思啊，新店的小郭啊，他说呢，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往往很难正确的认识自己，也很难的定位自己，要不是过度的认为自己很伟大，就是很自卑的看清自己。他说呢，有句话说，展现生命之美，完成人生之最。所谓的人生之最，并不是最巅峰，而是说，如果每个人都能在我们的人生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才是最好的。那小郭说，希望我们能够互相鼓励，互相的学习，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人生之最，并且完成它，这不就是人生中最美妙的事情呢？好，然后他说呢，我们不要仅止于听闻，从今天开始，让我们相信心灵的存在，开始起步走，把口头禅化为行动禅，去亲近心灵，了解心灵，明白心灵，找到我们自己的心，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圆满。小郭说呢，希望大家早日找到自己的心。要点播的歌曲是半吨兄弟的《我这一生》。

7:39来到林雨欣强的第三封来信，这一位要给未来的自己，诶，这是谁啊？小新，哦，他是小新，诶，小新很会画画，诶，他是不止在信封上跟信纸内都画上了非常有水准的漫画。那小新想要写一封信给未来的自己，他说，小新你好，我是过去的自己，很希望你在阅读这封信的时候，人是在温暖的家里，而不是在冰冷的铁窗内。那他说，如果你又在淋雨内的话，那我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你说，当我没寄过这封信哦。他说呢，反正呢，我是为你感到骄傲，毕竟犯错的人，能够从错误中成长，顶住标签化带来的影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说，你以前聊到自己只能是侃侃而谈，现在的你则是侃侃而谈，虽然侃跟侃发音，哦，两个侃不一样哦，一个是侃侃而谈，一个是侃侃而谈。没有看到字的大家应该不晓得他在说什么。他说呢，但是这两个坎齁，虽然发音一样，但是字不同嘛，但含义也大大的不相同。就像过去的我跟未来的自己一样，都是小心但已全然蜕变。这段成长的路上免不了有好朋友的扶持鼓励，想要跟燕君还有风雨以及陆竹逼来问好。点播的歌曲于东然，有一种遗憾叫做我们。

0: 城市小关心。
1: 每天早上出门替我准备早餐的是我妈，每天回到家在厨房忙进忙出准备晚餐的也是我妈。我常在想啊，现在出了社会，虽然我是经常加班，但是每个星期哦，至少还有一天休假日可以睡到自然醒。但是我妈好像从我出生之后二十几年来都全年无休呢，像超人一样。对我们家来说，老妈你付出好多好多，但是却从不要求回报。小时候啊，没有报答你的养育之恩就算了，还老是跟你要东要西的，想一想真的也是有点不懂事吼。现在我出社会开始赚钱了，有能力可以买礼物送给你咯。虽然你老是说不用特别送你东西，要我好好存钱，但是比起你所给的，我的一点心意哦，真的算不了什么。而且啊，我喜欢看你收到礼物时候的表情，嘴巴说练啦，但是脸上阿比比阿球的样子真的是蛮可爱的。妈，谢谢你在成长的道路上啊，用你的青春换我的青春。母亲节快乐哦，希望你未来的每一天也都能开心快乐。
2: 没有你世界会崩塌半边，有了你世界就会被掀开。你的头发总是留得比我长，颜色染得比我 fashion， 可是我还是要告诉你，妈妈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祝你母亲节快乐。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3: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这首歌曲来自于金元轩，女人的心都一样。哇，随着节目的时间越来越晚，那个他的刚在中间播歌的同时呢，一直在帕卡琼，每打一个喷嚏好像就越严重一点。你会发现我今天现在鼻音是越来越严重，比一开始还要严重。好，希望可以这个顺利的度过今晚，明天就乖乖的去看医生了。就是不信邪，每次都想说没关系，我靠我的自体免疫可以把这些感冒的症状呢，通通感冒病毒通通都给它赶走的。但是哎，现在好像不太能够相信自己自身的免疫力了，通常打不死，真讨厌。刚听到那首歌曲来自于金元轩，讲到金元轩，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吧？在《龙兄虎弟》的时候，以飞女郎著称，就是张飞，好像传出这种似有若无，不管是节目上的效果也好，或者是真的有一些情愫，那也不重要，因为很久以前了。那金元轩现在已经56岁了，哇，他看起来丝毫没有老态，不愧是在韩国，只是他跟当时的样子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出入了。他最近有传出说，因为他开艺人公司，然后没有向政府登记这个该登记的项目，被移送这样，希望最后是没事的。那刚刚听到叫做女人的心都一样嘛，接下来呢7:52来听一下这个当时应该是信用卡的主题曲吧。这张卡的回馈非常高，但我就不讲是哪一张卡了，跟花朵有关系的卡。但现在我不知道还是不是还是这张卡回馈最高了，只能说当初刚出来的时候，我简直无敌。高慧君认真的女人最美丽。

高慧君，认真的女人最美丽，认真的男人也最帅气。晚上7:55，时间进入到七点的尾声了。等一下8点非常特别，因为这是第一次，不是我自己开的歌单，这是我妈妈开的歌单，家母开的歌单，哈妈开的这些歌单。他算是早蛮快的。我今天请他帮忙的时候，他刚好好像人在健身房在运动吧。然后他也没有什么，他就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然后下午听说啦，听我妹说是很认真的在找歌这样，所以等到8点可以大家来欣赏一下哈。温老布白也刮了哈，8点，那9点就刚好接着是十元点歌集了。那待会8点一样会有贴文先贴出，也欢迎大家可以先来留言点歌了。今天点的主题，每个人都有的点很好发挥的，所以呢，请密切的锁定 DJ 哈德的脸书粉丝团。脸书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 IG 搜寻 HADROMG。如果你懒得直接打账号，你可以直接 Google 搜寻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看你 IG 跟脸书哪个比较方便，你就按哪一个的赞，然后在贴文下方留言点歌。当然我会希望你两边都关注一下。那有在常用 IG 的朋友呢，也欢迎大家尽量多使用 IG 啦，因为 IG 的讯息比较不会漏接哦。待会8点准时要来点歌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风。

第79届的坎城影展5月12号要开幕了。我们的国片《鲁冰花》鲁冰花也是我人生中看的第一部电影，它入选了坎城影展的经典单元，成为唯一一部正式入选坎城的台湾电影。所以古阿明，我们要去坎城影展了。有钱人家的小孩什么都比较会。大家有看过这部经典的作品吗？鲁冰花的花语也代表母爱，也很适合在母亲节的前夕来收听，一起借由这首曾淑琴的《鲁冰花》来回忆这部非常感动人心的作品。

以前看谷阿明吃那个水蜜桃罐头，感觉好好吃，那也是因为他生病才有这个特权啊。那家里非常困苦，好不容易可以靠生病的时候吃到水蜜桃罐头，也显得那个水蜜桃感觉特别好吃，也让我想到另外一部作品叫做《苹果的滋味》，好像是卓胜利演的那一部，对吧？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

0: 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1: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6: 哦，谢谢。
7: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8: 感谢听众朋友的指正，原来谷阿明吃的是凤梨罐头吗？我一直以为他吃的是水蜜桃罐头，哎，因为那个他插起来的东西看起来很软，所以我一直以为是水蜜桃，这难道是一种曼德拉效应吗？到底是水蜜桃还是凤梨？好了，应该是凤梨罐头。我小时候也超喜欢吃凤梨罐头了，我小时候只要考试考得好，我的奖励就是台糖的凤梨罐头一罐，超级好吃，比真的罐头还好吃。那今天学员点歌机制，一首歌的 DJ， 听歌人人都会，我要大家都能成为 DJ。 要来点一首歌曲给自己的阿布，首先是娟娟来打头阵，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我记得我好像小时候有跳过这首歌，哎，唤起我久远的回忆。杨耀东，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那娟娟说，我爸爸在我小四就去苏州卖鸭蛋了，妈妈含辛茹苦的养大我们四个小孩很不容易，在温馨的五月天，愿妈妈以及全天下的妈妈都能身体健康平安。

的。现在还有小朋友会跳这首歌吗？现在应该都是跳那个我要说谢谢你，因为有你。哒哒哒哒哒，啊，不然就是五月里开满了康乃馨花，不然就是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哒啦滴啦哒。很久没听到这首歌了，这是我们那个年代大家小时候在跳的歌曲了。好，那接下来有人要挑战城市广播网的歌库哦，这位是文琪。文琪说母亲节快到了，想要点播黄靖伦的《我的妈》。他夸胡说总觉得你的歌单里没有这一首。哎，我们歌库还真有。他说虽然平常很少把爱说出口，但还是想跟他说的声音辛苦了，母亲节快乐，来自于文琪的点播哦。

王俊伦的《我的妈》，再来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台南的 Jerry。Jerry 说呢，每天跟妈妈聊股票、聊棒球赛，也常常带妈妈去球场户外走走。母亲节不止一天，每天都是母亲节。Jerry 说的非常棒，有时候陪伴呢是胜过于这个你送很贵很贵的礼物哈，陪伴最重要。想到想到的来看一下，想到的来陪伴一下哈。点播的歌曲是五月天的《洗衣机》，要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讲到洗衣机哈，那个家母有一件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每次讲出来大家都吓到。你知道吗？我们家从小到大的衣服，通通都是手洗的，直到现在。搞不好他今天也才刚洗完衣服，直到刚刚，一辈子都是手洗，太惊人了。

五月天的洗衣机。那你可能会想说，哎呀，妮奈家里齁、哦、家不好齁、哦、好像那个鬼灭之刃的柱有没有岩柱、蛇柱、虫柱、风柱、水柱齁、哦、你是不好柱齁、哦、难道你是这个你也是柱吗？不好柱这样。所以呢有鉴于此，我就觉得啊，大家都说哇啊，这么天气这么寒齁、哦、这么冷到你和妈妈用手洗，你这个不好柱你啊。然后我就想说不行，那我就买了一台洗衣机给他，是 Panasonic 的哦，高级洗衣机，玫瑰金的，要送给他。结果过一阵子又回家一看，这台洗衣机俨然变成脱水机了，原来妈妈不放心啦，哦，就是只能拿它来脱水这样。这个有时候也是很为难的。母亲节前夕，希望大家不要成为不好住哦。来，这个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妈妈请你保重，妈妈请你保重啊！今天很多人点这一首，但是我临时间捞不到到底谁点的这一首，先听。

家里播丢米娅也点播了这首歌啊。米娅说每年母亲节都吃大餐，今年来点不一样的。那她送爸妈去听了蓝宝石大歌厅演唱会，也想要点这一首《妈妈请你也保重》，祝福爸妈身体健康，平安如意。

客当作假报，只有烈酒香，没有烈酒香。冰灰啊，这首歌曲跟董事长妈妈，请你也保重。晚上9:20了，继续要来播放大家点播的歌曲。那在点歌过程中，顺便来传递一下大家想要对妈妈说的话哈。那林洛克晚安。然后石云云晚安哦，石云云说虽然妈妈不在身边了，还是要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那再来呢，芦笋说这次从进修部回来，更珍惜跟妈妈以及家人相处的时光，希望身边的人家人都身体健康。淑玲晚安，淑玲今天晚上来听歌，以及圈圈。那再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歌曲，是文心点播的歌曲哦，他要点播的是手印啊，要送给妈妈。他说自己当妈妈之后才知道妈妈的伟大，想要跟妈妈说，妈妈我爱你，希望您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这首歌曲来自于文心点播的《手印》，你总把最好的都留给我，这是一个母性的光辉，很神奇哦。有人说，在餐桌上面啊，如果你很喜欢吃一道菜啊，那妈妈就会把那道菜一直夹给你，那爸爸就会一直不夹那一道菜。这是男生跟女生表达爱的方式，真的完全不一样哦。你看妈妈的爱就是这么热情如火，像温暖的太阳一样，你爱吃啥都一定硬给你吃。啊，那是爸爸知道你爱吃哦，就是挑过鱼拢不爱拣，就是都不夹，拢给你硬啊呢。青荣晚安，凯欣晚安，艾丽君晚安。丽君说今天他妈妈的歌单都是他爱听的歌哦。然后翁子云，爱你爱在心坎里，好，我等一下来找一下看有没有这首歌。那在首映这首歌曲听完之后呢，这个是谁点的？只怕想家，佩瑜点播的歌曲。他说不管是在外打拼的游子，或是身在淋雨里的同学，在外面的不顺心或闯什么祸，怎么样都是妈妈对你不离不弃。祝妈妈们母亲节快乐，也祝她的老公孝平生日快乐。他的也是算蛮早就离家了，所以有时候真的啊，外面真的是风风雨雨，虽然没有人念你啊，但是还是有很多事情是要靠你自己扛、自己克服的。有时候月底没钱，你不能让家人知道啊，就自己去买那个，就是那个意大利通心粉，有没有？一包49块，它差不多可以煮，哇，应该可以煮10碗吧。然后就搅番茄酱这样吃，然后也不敢让家人知道。现在想起来觉得很有趣，我不会觉得心酸，那这是必经的过程了。所以呢，家里真好，妈妈真好，对不对？

前阵子因为要主持婚礼哦，就访问了一对新人，那他们就说结婚了之后哦，虽然没有常常待在家里，但是每次回家都会拿很多家里的东西回来煮哦，比方说一下子有鱼啊，有肉啊，水果蔬菜什么的哦，只要一回娘家就把这些食物通通都搬回家。以前有个名词叫女儿贼嘛，对不对？就是家里的人都会义无反顾的对你付出，就是啊，明天拢提提灯啊，啊，这拢无要吃，你提个提灯提灯去吃呢。但是后来他补充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感动。他说：“虽然我们拿走了很多，但是拿走之后，我们给予的更多，所以它变成一种双向的了。我们不再只是索取了，让索取跟给予平衡。我觉得这就是爸爸妈妈会很欣慰的地方了。”

0: 哎，我澄清一下，我没有哭，我只是今天鼻塞，我今天这个大感冒，然后我现在已经拿一包面纸放在我控台旁边了，因为真的鼻子太不舒服了，没有哭哦。
1: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2: 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咯。
0: 哦，谢谢。
3: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0: 好，十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我今天这个声音主持这个主题真的太适合了齁、哦、好像感觉这个主持人一直在哽咽中，但没有，我就是纯纯的鼻塞，虽然我心里也充满了感恩跟感谢啦齁。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南屯的安婷点播的是阿布维丘，他点播的是詹雅文的版本，在我们歌库只有黄飞的版本啊。他说呢，送给每位当妈妈的女生们听，珍惜当下所有的一切，别让一切都结束了才后悔一辈子哦。

这首歌曲黄飞的阿布诶秋，建明晚安。建明说母亲节快到了，想要跟妈妈说谢谢你一直以来用爱包容我，成为你的孩子是我最大的幸福，你养我长大，我会陪你变老，辛苦了，这样多年来这一次换我养你，你是我最棒的榜样，你的辛苦我都知道，你只要健康就好，我会孝顺你，再多的话也比不过我爱你。这是建明，这个是建明的心情。再来是安南区雅玲，安南区雅玲呢，她说哈德妈排的歌曲都是在 KTV 会唱的。那雅玲的妈妈是三年级的，上礼拜三下班的时候接到妈妈的电话，说她右小腿按下去会又痛又肿，马上载妈妈回家看医生，结果是蜂窝性组织炎，因为妈妈年纪大又有高血压。那后来就是在相关的治疗之后呢，妈妈就说都是因为她生病害我们这么忙。那雅玲说你已经很少在生病了，现在劳动节连假，我们有空的时候可以照顾你，那前天她也顺利出院了。那雅玲说的没错，家人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啊。再来是 Peggy 啊， Peggy 说下班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到哈德妈妈的歌单，旧梦没那么简单，觉得妈妈的歌单超强哎，所以因此追踪了哈德。不对啊，那你应该要追踪他吧。好了，谢谢你的追踪。那再来听到歌曲阿信小影点播 Only 有妈妈的本样，他说妈妈的本样呢，这首歌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母亲主题歌曲，歌词描绘了母亲为了家庭辛劳奉献的背影，情感真挚动人，诉说对母亲教诲的感念，祝愿世上所有的母亲都被温柔以待，愿岁月不败美人，永远年轻健康。

我刚刚有时候咳嗽忘了关麦了哈，所以如果你有听到奇怪的咳嗽声，真是不好意思，因为有时候讲完话当下就要咳一下，我现在整个呼吸道已经是满的状态了。好，那再来娟娟也来签到，她说哈妈妈真美啊，哇、哦，开心了哦。七星美说哈妈妈漂亮哦，吼、哦、啊，然后秀月今天难得的来签到，哎，秀月你的大头照是不是南投的很知名的咖啡店，对不对？我今天仔细一看才发现。然后 Samantha 呢，祝哈妈母亲节快乐、哦、谢谢你 Samantha。然后萝卜今天单。

阿信小云点播了这首歌曲 Only You 的 Mama Boy Yeah。 再来 Edison Huang 也跟大家打招呼，预祝辛劳的伟大妈妈母亲节快乐。还有我们好久不见的海迪旭，海迪旭说养儿方知父母心，不管是全职妈妈、工作家庭两头烧的妈妈，或者是附带母职的爸爸，祝福天下所有辛苦的妈妈们、爸爸们母亲节快乐。那继续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李荣浩的《爸爸妈妈》，诶，有爸爸也有妈妈哦。这个是有两位同学都点播了这首歌曲哦，但一时之间找不到留言了。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爸爸妈妈》，来自于李荣浩。很少

来自于 Lilo Q 跟维尼点播的爸爸妈妈，他说呢，维尼说虽然常常跟妈妈拌嘴哈，但是我们却没有距离，有什么就说什么，完全没有隔阂。预祝线上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来自于李荣浩的爸爸妈妈。然后呢，也感谢今天所有的听众朋友上来留言点歌哦，我都有看到你们的留言哦。比方说像是小白，小白从台南的技术部毕业，来夜间部无缝接轨报到了。那他说呢，想要跟进修时一直会客的家人以及进修陪伴的朋友们一直以来的加油打气哈。然后再来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是今天又要上到12点的这一位最近时常看到哈，这位是加班到12点的中医助理花生哈，点播不完美小孩。那他说呢，当了妈妈后才知道，你给我的爱也许不完美，但却是最美最好的，希望也可以把你的爱传承下去给我的小孩。

这首歌曲 TFBOYS 的不完美小孩。今天有一些留言，因为内容比较长一点，那我尽可能的精简跟大家分享一下。那首先呢，是我觉得阿浪，我一直觉得啦，就是在十元点歌机的天文下方留言这件事情，某种程度上面来讲算是一种抒发跟发泄。当你打下这些文字的时候，那些思念都在空中流转，有时候虽然不一定会被他主任点到，就是选播到你的歌曲，但是这些思念你已经说出口的，已经打出来的文字，它都是确实存在的。这些感情就算没有被分享出来，我认为它还是真实存在这个世界上。那接下来这首我就知道今晚一定会出现的，也是好多人敲碗要点播的歌曲，在母亲节的这一天来听最适合不过了。那一听到前奏跟前面的几句，大家应该都有猜到是什么歌了。这首歌曲是落雨声。

小美小美点播了这首歌曲，江蕙的落火香，还有家里小杰点播了这首落雨声。不晓得为什么今天听到了这首歌哈，可能因为歌词写到的，他说免单喝呀，再来又好嘛。那小杰说妈妈已经离开46年了，在这个漫长的日子里，感觉到妈妈依然在我身边守护着我，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感觉她好像在帮我解决问题，每次一想到她都会不自主的流眼泪。那从小到大，我一直不断的听到长辈讲一句话，通常都会让我绷不住，就是时不时每隔一阵子，我就会听到一些长辈或是比我长几岁的人，男生，就是他们会说，就是我没有妈妈了。我觉得这几个字是这个世界上最痛的事情。那每个人的时间都在往前走，所有人无可避免都会迎接这一天啊。那既然我们知道这一天势必会到来，那么可以的话，我们就及时行孝。

一个妈妈要把小孩掐用多寒掐用个家多寒，一定流过了无数的眼泪，从一开始的无助啊，不晓得自己小朋友在哭什么，到后来的为小朋友的成就而感到开心感动，或甚至小朋友做错事情走错了路也会流泪，所以是妈妈的眼泪流成了一条蜿蜒的河伴随我们长大。那接下来这首歌今天也很多人点，这是

这首歌曲《新光波波》来自于贾桂琳跟小军点播的歌曲啊。那贾桂琳说呢，还没有生小孩之前，只是出社会而已。听到这首歌就好有感，觉得妈妈真辛苦。这首歌送给妈妈，她也是我的心肝宝贝。那小军也要祝福妈妈，还有哈德妈、哈德大大，还有哈粉们身体健康，母亲节快乐啊！那也要给他的妈妈杨丽美女士啊。好，那今天呢都有来参与来留言点歌的朋友们，你们的留言我都有看到，比方说像是阿浪的这些内文，还有胡丽轩的内文，其实都让我印象很深刻。那因为字的篇幅比较长，所以我希望不要在这么赶的情况下来分享这些歌曲。所以今天没有播到的歌齁，没有被点到的人齁，不用担心，明天还有机会齁，明天还有机会。那这些遗珠通通在明天，请大家锁定一下。Maybe 会是在七八点左右齁，因为九点明天要 Crazy Friday。因为好久没亏了，我都觉得有点对大家不好意思齁，这太久没 Crazy 了。都忘记怎么亏了。好，然后还有刚刚华磊进来签到的，比方说应勤啊，然后郭美美、Ganzen、茂峰，你们的留言我都有看到了，谢谢今天你们的参与。那今天最后一首歌要来播放到的是 Apple 林点播了这首歌曲，许富凯的阿布的青春。那另外艾丽君呢也要点播许富凯的任何一首歌，因为她妈妈爱听。哦，我实在是鼻塞到一个极致了，我要挑战全台湾第一个开麦擤鼻涕的 DJ。 不好意思，还是听歌吧，我们明天见，大家晚安，拜拜。

0: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地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又来到小提的时间，健康时间。今天呢邀请到我的好 Maggi 来跟我一起主持啦，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黄顾问。
1: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0: 顾问最近在做什么？
1: 最近就一直跑那个医学大学啊。
0: 医学大学？
1: 对啊。
0: 啊，你知道吗？你上次跟我讲一个，就是你在做那个研发的事情，我把它拍成影片呢。
1: 拍成影片？
0: 对啊。
1: 哦，是哦。
0: 嗯啊，上次我不是问你你在做什么？你不是一直说你在医学大学里面做研发？
1: 对啊，
0: 对啊，
1: 就因为最近一直开会啊，因为我本身是大学毕业嘛。
0: 对。
1: 那当然，我读书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是喜欢读书，但是毕业之后反而读更多、更多、更多的书。
0: 是啊。
1: 然后再加上经验，再加上配方的开发，再加上这个加工的工艺，整个精进之后，然后。其实再回到学校哈，这个去跟这些教授开会啊，有不同感受了，
0: 不同的感受。
1: 对，那不同感受的点是在于说，你看哦，以前是一个爱翘课的学生，
0: 是
1: 啊，但是我成绩一直都有过，我都是欧趴的，然后再回到学校的时候，然后跟都是教授博士在开会，那开就是开了几次会之后，能够让教授邀请说，要去这个医学大学帮他们的学生说，看能不能够邀请我去帮他们上课啊，上个几个小时啊，那这个点呢，那种感觉，那种从内心散发出来的感觉是觉得。这个不可思议
0: 人家在讲啦齁，考第一名的呢未必是赚最多钱的，但是考最后一名的绝对是赚最多钱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理论。
1: 其实你说现在啊，很多包括我的同事在问我，就是说这个以赚钱啊齁，我说实在话就是说，现在其实我这个人很简单啊，就是够用就好了。
0: 是。
1: 那你说赚钱其实我并不那么注重。我觉得要做更多有意义的事以及有延续性的事。
0: 对。
1: 那其实我说依我的生活状况齁，我常说我也不知道该花什么钱。
0: 就是卤肉饭可以吃就好啊，拖鞋可以穿就好啊。
1: 我一直都是这样啊。
0: 就是这样啊。
1: 所以你叫我要花什么钱，我真的不知道花什么钱啊。我的生活就这样子嘛。那所以再回到学校去参与这些研发，跟这些博士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齁，我都说一定要这个跟社会接轨。
0: 对，
1: 然后让这个生活上真的能够运用得上的，而不是单纯的一个理论在学校那是没有意义的。
0: 对啦，我们讲说真的，你在学校所学的跟你出社会所接触到的，
1: 你看之所以我出社会之后自己自习的，包括去研究的，然后自己去找答案的，然后再去请教别人的，我说实在话，我就是这几年下来所累积的知识已经超过了在学校读大概读已经超过博士班的。
0: 所以人家才说啊，出了社会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本事嘛，对不对？
1: 对， 对。
0: 所以上次我就一直问你，你都在学校里面干嘛，你就说你在跟教授在做研发。我说做研发台研不就有了吗，还在做什么研发？
1: 没有了，是研发了。
0: 结果是研发啦。
1: 所以就是说当有一些老师有一个比较好的题材的时候，那我就会要求说再往哪一个方向做研究。那当然教授博士他会好奇为什么往这个方向做研究，我说因为市售的东西其实琳琅满目，我们见多了。
0: 对，
1: 然后要怎么样让消费者能够接受，那这种东西研究出来才有意义。如果只是咱们动物实验、细胞实验、人体实验，那接不着地气，那是意义不大的
0: 啊。当然啦，因为说真的，我们研发出来的东西也需要能够大众能够接受啦，
1: 对，
0: 对不对？
1: 然后

0: 还有这个研发过程，你的研发经费，以及到时候量化的时候、加工量化的时候、规模化的时候，这些价格有没有办法让消费者能够接受？
1: 嗯，
0: 啊，如果一个很好的东西都是天价，
1: 嗯，
0: 又不是社会上又不是每个人都是金字塔端
1: 啊，对呀，
0: 对呀，那我们当然就是有那个使命感，就是做到现在有一个使命感，就是说能够让更多消费者真的能够接受，而且能够去得到改善。
1: 嗯，
0: 那这种成就感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比赚钱还来得有意义啊。
1: 当然，好，我比较好奇的是你那一段啦，就是你之前去学中医的那一段。那我们就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听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回来跟你聊一下，你当初为什么还会去接触到中医？
0: 嗯，好好。

0: 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好，来，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哈。刚刚听我们黄顾问讲，真的，我们做事情呢，要做就是要有成就感，嗯，不是只有赚钱这个使命嘛，对不对哈？那听说你以前也是很辛苦啦，因为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说真的，药局也跑过，
2: 对，
1: 药厂也待过，
2: 对，
1: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那个什么原料厂也做过。
2: 其实当时是这样的，说实在话，当时是生活所需啦，
1: 是
2: 啊，因为很早就结婚了，
1: 嘿
2: 啊，然后要
1: 长得太帅，
2: 那倒不是，
1: 哎，怕老婆被人家追走，
2: 也不是，重点就是要养家活口。
1: 好、
2: 啊，然后那时候要跑药局，
1: 对，
2: 那跑药局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都是我一直都是从事生技业的嘛，
1: 对。
2: 那跑药局的时候，就是要有一些可能检测仪器，
1: 嘿、hey, ，
2: 让消费者能够看到数据，能够接受。
1: 当然，当然。
2: 然后那时候有一部机器叫做量导络，
1: 嗯啊，
2: 那个是很早的时候，
1: 嗯，
2: 简单讲叫电子把脉
1: 啊，哎，哎，
2: 那你要学这个东西呢，仪器跟原理要多懂。
1: 嗯，
2: 其实我是为了要用那一台仪器，
1: 嘿、hey ，
2: 然后为了要懂更多，那至少就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把它精进化，
1: 所以像你之前也是真的苦读很多啦，哈，出社会以后才知道说，哇，原来很多东西都是要慢慢来学习。
2: 所以我是生活所需啊，当然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到了这个后来呢，在因缘机会下才有机会跟那个、嗯、同仁堂的第十四代传人认识。
1: 对，
2: 因为有这样的背景，
1: 嗯，
2: 然后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那因缘机会就跟他接触，
1: 嗯，
2: 那接触完之后理念，哎、欸。理念还蛮相投的，
1: 嗯，
2: 那就这样子，然后就后来这个同仁堂呢，就会委托我，帮他用这个原理，用这些原理以及现代化的生物科技
1: 是
2: 怎么样去结合，
1: 嗯，
2: 开发出更有效率的商品出来。
1: 好好，那这边的话，我先跟听众朋友就是解释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外面很多的什么中药店啊，都叫同仁堂。
2: 对，
1: 好，那同仁堂呢，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康熙吗？
2: 康熙，
1: 康熙那个
2: 年，在更早之前是明朝了。
1: 明朝嘛，哈，那个时间他就有了。
2: 对，
1: 哈，那个时候他们是做御医的啦。
2: 对，
1: 哈，那他们是提供药品。啊，有一部戏叫做《大宅门》，演的就是同仁堂的故事。
2: 哦，不止，还有好几部戏，
1: 还有好几部戏。好，那为什么呢？我们黄顾问会去接触到这个同仁堂，而且我们同仁堂还有分哦，北京同仁堂跟粤式同仁堂。
2: 其实。这个在台湾讲这些都没关系啊。我说一句实在话，在大陆的北京同仁堂啊、南京同仁堂、天津同仁堂，
1: 对，
2: 我说实在已经没有他们岳家了，早就没了。
1: 是，
2: 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一个政治关系，
1: 嗯，
2: 整个这个都已经掏空了。
1: 对，
2: 那只留下那个扛棒，然后也被当地的政府接收，
1: 嗯
2: 啊，所以那时说实在的，真正传承下来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粤式同仁堂，
1: 对，
2: 因为他们的手抄册其实传承下来是传承到台湾这一位乐家，他真的姓、嗯、就真的姓乐，
1: 乐是音乐的那个乐，
2: 对
1: 对，好，乐是同仁堂，他这个呢是在我们那个士林那边有博物馆的，唯一有博物馆的这个、嗯、我们的中药店，好、
2: 嗯
1: 哦，到现在都还有啦，
2: 嗯、
1: 对哈、哦，所以是很有名的。当你去之前，我就知道你接触这个了啦，
2: 对，
1: 对，然后有研发出很多东西都很有效果，
2: 嗯，
1: 对哈、
2: 哦，对。
1: 那讲到同仁堂呢，人家一般呢都是记得说啊，中药店就叫同仁堂，其实不是，你要以历史来严格来看哈，我们的同仁堂最终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粤式同仁堂，这样一直传下来。
2: 对 对, 对，
1: 那也很荣幸呢，有传到台湾来
2: 啊，
1: 因为那时候跟政府一起来过嘛。
2: 其实，在中药的药典里面啊，
1: 嗯、
2: 在方剂学里面啊，很多东西其实都很好用，只是太慢了。
1: 对，
2: 那太慢了，大家就不想用。
1: 对。
2: 哦、我打个比方说，比如说什么这个阿胶啊
1: 啊、
2: 或者是这个那阿胶，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它叫做什么叫？它叫做一型胶原蛋白
1: 啊、哦，以前是驴皮嘛，
2: 对
1: 对不对？
2: 以现代的科学来讲，它叫一型胶原蛋白。
1: 哎呦，你这样解皮真的是一下子人家就一点就醒了呢。
2: 要懂啊，
1: 嘿，
2: 比如说龟鹿胶好了，
1: 对，
2: 它那个叫骨胶，
1: 对
2: 啊，那当然再精进化就是。 就是这个二型胶原蛋白，
1: 哎，
2: 就这样子嘛，
1: 是，
2: 那就解了。那再比方说，这个在方剂里面有一个叫做六味地黄丸，
1: 嘿，这救命
2: 啊，就是补肾气、疏肝经，
1: 对
2: 啊，这个肝藏血嘛，那这个肾开窍于耳啊，开窍于目啊，那目重点就要疏通，那疏通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呢？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叫做抗氧化
1: 啊。原来是这样，难怪以前宫廷皇妃要漂亮都赏阿阿胶。
2: 怎么样的一个抗氧化呢？
1: 是，
2: 那必须要去增强肝脏的代谢。那什么叫做增强肝脏的代谢？就是要去让肝脏的一个制造酵素能力增加。然后呢，让肾呢，这个中医在讲的肾，不是我们代谢的那个肾，而是整个内分泌系统、骨骼系统等等这些系统，包括免疫有关系，在讲的是这些东西。那为什么？比如说，好，那后来呢？这个六味地黄丸呢，演变后来又有一个东西，我相信大家如果超过40岁的，应该都还有印象，以前的一个广告，叫做这个明目丸
1: 啊。啊，
2: 明目丸
1: 啊，我知。
2: 那什么叫做明目丸呢？其实就是六味地黄丸，再加上两味，这个杭菊跟枸杞
1: 啊。
2: 那为什么叫杭菊跟枸杞呢？一个是让这个眼睛的一个湿润度增加，
1: 是
2: 另外一个是去补充这些叶黄素类的，就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这一类的，目的就是眼睛的这个。所以这个演变过来要懂这个原理。
1: 哎，真的呢，你没有一讲我们都不懂呢，你一点我们就通了呢。原来呢齁，我们中药里面呢，从以前古传流传下来的东西到现在，
2: 对，
1: 我们的替换名词叫什么，那它的原理是什么，
2: 你要懂原理才知道怎么样用现在生物科技更有效率的去开发新的东西出来。
1: 哦，安尼厉害咯。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继续聊。

0: 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哇，原来以前我们的明目丸加了两位，哈、哦，就是变成我们的这个哇吃。这个眼睛的哈，
2: 对哈
1: 啊，那现在的话有没有还有更便捷的？譬如说像你讲的，你一讲我就通啦、啊。以前的驴皮叫东阿阿胶，
2: 对
1: 对不对？叫现在叫胶原蛋白，哎，没错，我们现在的胶原蛋白也是一些皮做出来的，对不对哈？那你现在来说的话，这个以前呢、啊，我们讲这个明目丸呐哈，哎，嘛是盖五米啊，对不？啊，现在还有没有更精进的？像你跟岳家这么，
2: 其实就是说，我们先从一般的一个消费者里面哈、啊，一般的人里面啊，去了解目前呐、啊，绝大多数的这些我们说眼睛的一个症状，
1: 对
2: 啊，无外乎三 C 族嘛。
1: 啊，
2: 那三 C 族一定会面临的这个叫做所谓的近视加深嘛。
1: 嗯、
2: 哦，那另外一个叫做这个最担心、最令人担心，像我跟这个医学大学那这个教授，他是专门教这个眼科医师的啊、哦嗯，就是他们的教授。那其实他们的有一次我跟他们其中一个也是现在已经在就业了，在这个开业医啊、哦
1: 嗯、哼哼，
2: 那以前是这个教授，有一次我们就跟他们开研讨会，那在开研讨会过程中呢，这个学他的这个学生呢、啊，他是现在是一个眼科医师，那他就说，其实就是在他的一个临床经验里面呢、啊，哈，现在最令人担心是什么？你知道？那最令人担心是青光眼。
1: 哎、欸，
2: 我告诉你哈、哦。
1: 嗯，
2: 这个有一个评估啊，
1: 对，
2: 现在大概在经过个10到15年，
1: 是
2: 青光眼
1: 是
2: 的比例，
1: 对
2: 的成长幅度，
1: 对，
2: 大概会成长40%，是
1: 这么夸张？
2: 应该是有40%到60%。
1: 哦，
2: 那青光眼我们要知道它是视神经萎缩眼压过高去压迫到这个神经，那导致的现在的一个医学来讲，不管是点眼药水也好，或者是开刀也好，
1: 嗯，
2: 青光眼无法根治。
1: 对啊，对啊，你看白内障还可以开个刀，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哦，那青光眼很麻烦呢。
2: 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叫视网膜剥离。
1: 视网膜剥离，
2: 对，我们的眼球的眼底叫视网膜嘛，
1: 对啊对啊，
2: 那我们的成像就在视网膜，那视网膜上面有这个视网膜的一个细胞，锥体细胞啊，那让它去感官细胞，然后让它去接触到光线，然后感官呈现出影像出来，但是因为眼睛用疲劳过度，眼睛的血液循环差，所以的视网膜剥离，简单讲叫做这个视网膜这边的血管啊爆裂。
1: 嘿。
2: 啊，简单讲就这样。
1: 嘿。
2: 那视网膜剥离也会有什么，也会有这个眼瞎的一个风险。
1: 有、啊。
2: 非常高的风险。
1: 非常多的人都很害怕。
2: 轻微的视网膜症状就是所谓的飞蚊症、或者是黄斑部病变。
1: 是。
2: 啊，这个是轻微的。
1: 啊，所以大家都在吃叶黄素啊。
2: 好。那我要告诉各位，叶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
1: 是。
2: 叶黄素、玉米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叫做黄斑部病变以及飞蚊症。简单讲，我用一个概念跟你们讲，就是说以前这个超过40岁一定有一个印象，小时候用的照相机是有底片的。
1: 嘿，
2: 那我们在装底片的时候必须要在暗处，
1: 嘿，
2: 不能够在光线下，
1: 嘿，
2: 要不然它就会曝光。
1: 对。
2: 对不对？那个底片上面是不是一格一格黑黑的？
1: 对。
2: 其实那个就色料嘛。
1: 嘿。
2: 那我们的黄斑部，我们眼底的黄斑部，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个底片有色料。但是久了之后这个色料褪色了，它就呈现不出好的颜色出来，就变黑，就跟曝光一样的原理。
1: 所以人说吃到看东西雾雾
2: 哦
1: 哦哦雾雾，就是这样，
2: 或者是曲线，
1: 对，
2: 或者是这个曲折，外面的这个视力范围曲折，这个都是一个黄斑部病变的一个症状、哦、
1: 所以我常讲说吃叶黄素就是我们的三原色校正啊。
2: 对，它就是三原色校正。所以呢，我们必须，其实眼睛里面最关键就是视网膜，微血管，当然每个都很重要，
1: 对，
2: 还有视神经，这些其实是现代人用眼过度所谓面临到情形。当然年纪越大还有这个所谓的白内障，以及这个所谓的这个老花，
1: 对
2: 等等的这些。
1: 老花我现在就有了。
2: 那假那还有当然年纪轻的有假性近视。
1: 对对、啊、小朋友很多假性近视。现在呢、啊、幼稚园哦假性近视哦、嗯、我们想说
2: 中。90%。
1: 你哪要 care 哈、嗯、
2: ?90%。
1: 哎、欸。那是真的呢，啊，那你叫他戴那个什么角膜塑形
2: 矫正，
1: 他不戴，
2: 哎，当然不戴，懒得戴啊。
1: 哎呀，
2: 那矫正，那假性近视其实就我们水晶体，我们眼睛里面有一个水晶体，
1: 是，
2: 然后固定水晶体的肌肉叫睫状肌，
1: 对，
2: 睫状肌过度疲劳，
1: 哎，
2: 你现在我给你30秒就可以让你假性近视啊。
1: 啊，我盯着一个东西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2: 对，你就一根手指头一支笔。然后从远端慢慢拉进来，慢慢拉进来，你的睫状肌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越来越紧，你就两只眼变斗鸡眼，看着这一根手指头，30秒，啊，你拉到这里，数10秒，你把它放开，我刚才是不是斗鸡眼？
1: 是
2: 哦。对啊，然后拉到这里，它睫状肌会紧绷嘛，那你放开，它还没松完，它就是一个雾的状况，这个就假性近视。
1: 哦、
2: 所以我们要了解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
1: 没有，我是想说你刚刚斗鸡眼好可爱哦、啊，一点就是我们平常看到那个黄教授的威严都没有啦。
2: 所以我们要懂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以及这个可以辅助的东西是什么。
1: 嗯，
2: 那因为现阶段我们去眼科，嗯、我不是说你有没有去看过眼科？
1: 我当然有看过眼科啊。
2: 你有眼科医师有开药给你吃过吗？
1: 我跟你讲，这个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2: 我说开药给你吃哦，
1: 没有，
2: 没有哈，
1: 嗯，
2: 一定是点眼药水。
1: 对，
2: 那你说眼药水大概是什么？
1: 眼药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抗发炎的嘛，
2: 抗发炎嘛，滋润嘛，维生素嘛，
1: 对
2: 啊，对不对？啊，不然就赏瞳剂嘛，
1: 嘿，
2: 啊，类似这些嘛，
1: 嗯，
2: 啊，不然就神经滋养液嘛，
1: 对，
2: 大概就这些，
1: 嗯，
2: 好，我告诉你，其实都有限。我告诉你，眼睛的营养真的必须得补充，
1: 嗯，
2: 你不补充的话，光有问题才来找眼科医师，靠这些眼药水都有限，一定要日常你就一步一步累积的去做一个补充的动作。
1: 嗯，好，讲到这个补充哈，我相信大家对叶黄素一定不陌生啦， 对不对哈？但是呢，有些叶黄素说真的，像我自己吃，我觉得常常就是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因为呢，就是觉得吃一阵子以后好像就没有什么效果。
2: 嗯，
1: 好，尤其现在呢，你刚刚是说青光眼哦，这件事就很严重了。
2: 其实吃多都有效果啦，只不过你吸收的程度而已啊。
1: 对啦，吸收程度。那你讲的青光眼就很严重。那现在的话，我们是白内障有比较年轻的趋势
2: 啊。对，
1: 对，好，尤其是常晒太阳的。
2: 现在眼科诊所很多40几岁，
1: 对，
2: 就开白内障。
1: 对，很多
2: 就去雷射白内障。
1: 这个我知道哈、啊。所以呢，这个眼睛的问题要怎么样呢？哈，可以达到它就是让它吸收更好。
2: 对，
1: 哈，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哈。那我们要怎么去均佐辅食？这也很重要，对不对哈？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哈，等一下回来请黄顾问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呢可以去改善我们眼睛的问题，然后让我们的眼睛呢可以用得更久更好。

0: 关圣帝君在上，弟子诚心祈求，这支好得头奖，请关圣帝君赐我圣杯。
1: 搁一个来求头奖的，我甲你讲，要发财，唔免靠我，靠你家己。
0: 哦，
1: 即马政府推动发票免用纸，只要先去财政部网站，申请手机条码，以后买物件消费。只要提出手机啊，比一声条码，就会把发票保存伫云端，唔免阁提一张纸本发票。
0: 虾米，这么方便？
1: 嗯，安尼，阁会当下载财政部统一发票对账 App， 云端发票有另外奖项，而且会使自动对账，阁会使线上领奖，唔免出门人客人。
0: 好，那呢，我嘛要紧来申请，多谢关圣帝君支持。
2: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做伙使用云端发票，便利发财兼环保。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4: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5: 好，来了，进我们的广告了哈。我们来讲一下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以我们现在啦哈，以前呢，你说什么？哎，什么六位帝王丸，
6: 对，
5: 好加两位，它就会变成是冰魔丸，
6: 对，
5: 对不哈？好，那我今天也考考你啦哈、嗯。来，我们现在呢，月氏同仁堂，对不对哈、嗯？你跟他开发很多商品，
6: 对，
5: 我知道你有开发一支吃眼睛很有效的，
6: 对
5: 对哈。那个商品是什么？
6: 其实这个我应该有一个最大的重点
5: 哈。嗯，
6: 我们的这个眼睛啊，最主要就是我们吃进去能够帮助到眼睛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进去？
5: 嗯，
6: 这个是一个关键。
5: 对，
6: 那进去了多少？
5: 嗯，
6: 两个哦，一个是有没有进去，
5: 是
6: 第二个进去了多少？
5: 哎，对对，这个我要跟大家先解释一下。
6: 嗯，
5: 我们全身上下哈，这个血管最多的地方，
6: 对
5: 哈，是我们的肾。
6: 嗯，
5: 第二个是眼睛。
6: 对，密集度很高，
5: 密集度很高。
6: 对
5: 对，所以如果眼睛的血管你要通透进去，
6: 嗯、
5: 它是要一定的喘路给。
6: 简单讲就是说，因为眼睛啊，它跟脑部一样，有一个东西叫做血管屏障。
5: 对，
6: 那这个血管屏障就是它的一个血管外面有一层保护膜。
5: 嗯，
6: 那很多成分其实进不了。
5: 对，
6: 那你必须要有一个极化的一个就是极健成分哈。
5: 对，
6: 那简单讲叫做这个磷脂质的成分。
5: 嗯，
6: 啊，就是要有清水端跟清油端的一个营养素。
5: 嗯，
6: 它才有办法真的带入。啊，让这个通道打开，真的进入到眼睛，
5: 嗯，
6: 这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关键的。
5: 对，
6: 啊，那应该是说这几年啊，跟医学大学做了很多的一个研究，
5: 嗯，
6: 那这个研究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什么呢？如何让浓度快速增加？
5: 哎，
6: 所以在这个结构上啊，就是做一些技术的改变，
5: 嗯，
6: 然后让它能够打从哪里进去呢？不是从胃进去，
5: 哎、欸，
6: 从嘴巴进去，
5: 从嘴巴进去、
6: 啊、然后
5: 因为它离眼睛比较近吗？
6: 真的，是真的，让它呢能够更有效率的进去你的眼球里面。
5: 那是这个
6: 叫做舌下吸收。看哦，从舌下，我们舌下很多这个血管，
5: 对，
6: 那如果进去之后，从这个血管第一道先进去、
5: 嗯，
6: 那进去之后呢，身体就马上判读，
5: 嗯，
6: 那就能够快速的赶快送到啊眼睛上面，眼睛里面去。
5: 所以你今天要介绍的不是吃到胃里面的，
6: 啊，当然有的部分也会到胃，但是很多东西会从舌下上去。
5: 哦，
6: 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点。
5: 以前我只听过说叶黄素有分什么游离型啊、酯化型，饭前吃的、饭后吃的、
6: 啊，我觉得都好。
5: 哎，
6: 但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5: 对，
6: 哎，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5: 那你今天要介绍这个同仁堂的这个我们吃眼睛的这个叶黄素？
6: 嗯，简单讲叫技术的突破哈，这是第一点。
5: 哎，
6: 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刚才讲了眼睛要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嘛，
5: 对，
6: 啊，包括这个我们要能够进去。就算送到血管里面去的、
5: 嗯、
6: 那要经过这一关，那叫屏障。
5: 嘿，
6: 所以我们里面有非常高浓度的一个虾红素。
5: 嘿，
6: 嘿，那这个虾黄素，因为有很多人是这个素食主义者，
5: 对，
6: 或者是对虾贝类过敏的，
5: 嗯，
6: 啊，那其实虾黄素大量的存在红藻类，
5: 嗯，
6: 啊，就是说雨生红球藻，
5: 啊，对，
6: 啊，那这个雨生红球藻里面含有高浓度的虾黄素，
5: 嗯，
6: 那我们剂量下得非常非常重，
5: 嗯，
6: 那为什么下那么重？最主要能够让其他营养物质真的能够带进去。那叶黄素这个是基本嘛，
5: 嗯，
6: 那当然还有呢，我们的视觉区，我们脑部的视觉区，嗯，必须要有这个什么，有 DHA 的一个，
5: 嗯嗯嗯，
6: 我们因为我们的视网膜细胞，它的一个细胞膜啊，必须要很多，必须要有这个 DHA 来带动，然后让它反映在视觉区，
5: 嗯，
6: 所以这个海藻 DHA 的一个吸收度也要非常讲究，
5: 嗯哼哼，
6: 那再来就是我讲的，现在人对很大的问题叫做视神经萎缩，
5: 对
6: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眼压高，
5: 嗯
6: 啊，以及这个轻微的青光眼，
5: 嗯哼哼，
6: 那这个东西呢？目前有使用过的，有的人他是这个轻微的青光眼，那也滴眼药水，那他觉得有限。后来使用之后，发现说，哎，感觉一步一步的在改善。
5: 哦，这么厉害！
6: 啊，这个东西呢，这个是台湾研究出来的，
5: 嗯，
6: 就是这个蜂胶黄酮。
5: 是。
6: 那这个蜂胶黄酮研究出来，它能够帮助这个修复视神经。
5: 哎呦！
6: 那蜂胶黄酮有没有办法进去？
5: 嗯，
6: 关键点就在于说我该如何让它进去？
5: 是
6: 啊，整个成分啊，配比以及啊，这个技术有没有办法让它进去？
5: 对
6: 啊，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其实都我的市面上都有，都很好，都有效。那关键是进去多少？
5: 嗯，
6: 关键是进
5: 吸收多少？
6: 对，所以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海藻 DHA 啦，包括蜂胶黄酮啦，包括高浓度的虾黄素啦，包括叶黄素啊等等，这些都在这里面
5: 哦。
6: 所以它做成的是这个滴剂型的，你就一管哦，嗯，类似吃蜂胶一样，一管吸起来，然后滴在嘴巴里面，含着啊，大概5到10秒，
5: 嗯，
6: 你再吞下去，
5: 哦，
6: 先经过这一关吸收之后，再下一关。
5: 那这样子我大概多久会呈现出就是我的眼睛的疲劳酸涩改善？
6: 如果是酸涩或者是干涩，
5: 嗯，
6: 啊，这个酸涩干眼啊，你就是一次直接两管下去，
5: 嘿，
6: 啊，它一管起来，然后一管起来大概1cc 嘛，
5: 嘿，
6: 那直接2到3管下去，
5: 是，
6: 大概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
5: 就完全就不一样。
6: 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眼睛好像比较湿润的，或者是有一点轻微发炎，它降发炎的。
5: 啊，
6: 哦，20分钟。
5: 你知道吗？因为我前一阵子啊去拍那个商业摄影，然后，我们那个模特就是戴隐形眼镜嘛，我就看到他一直在滴眼药水，一直补妆，一直滴眼药水。
6: 那个如果因为戴隐形眼镜干眼，
5: 嘿，
6: 然后眼睛那个之前我有一个朋友，
5: 然
6: 后我就跟他说来三管下去，30分钟20分钟应该你就会感受到。
5: 所以其实这个眼睛灵魂之窗是大家都需要保护啦齁。那这个小朋友来吃应该也没有问题
6: 了。没问题，都没问题。
5: 都没问题。
6: 问题，
5: 而且是全素的。
6: 全素的。
5: 哇，好，那同仁堂这个品牌其实大家是可以值得信赖的啦。
6: 这个是技术的部分。
5: 对齁，然后再来的话呢，技术的部分我们是舌下吸收。
6: 对。
5: 也外面也比较少见。
6: 对。
5: 对不对齁。那我看这个售价不便宜呢，黄哥问齁。来，我要跟你问一下哈，这一瓶呢是2380，
6: 对，它盒子上面有写，
5: 对，
6: 它现在定价是2380，
5: 对，好，那你一瓶来讲的话呢，你说我们大概一天要滴个2-3cc 嘛，
6: 对，
5: 对不对？
6: 其实如果严重的，一开始我会建议4到6管，
5: 四到六管，
6: 然后一瓶可以滴30管，
5: 嘿，啊，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28天一个代谢啦，对吧？哈，
6: 应该是这么说啦，你一开始啊。就是赶快把你过去流失的赶快大量的补充进去。
5: 好好好，
6: 啊。那你后面当然一天一管就够了，
5: 啊。哦，我懂你的意思。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个2罐3罐。
6: 对啊对啊。
5: 对不对？
6: 对。
5: 啊 ,2380 如果我乘以2的话就等于是我4760哦。
6: 我会建议你也不用买多啦。
5: 嘿。
6: 你就是2瓶。
5: 嘿。
6: 试试看就好。
5: 试试看，你不可以给这个价格啊！试试看。
6: 那因为这个是品牌的一个价格嘛。
5: 对。
6: 那因为在广播，就是说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费用嘛。
5: 对。
6: 没有那么多产生的费用嘛。
5: 没有什么中盘商啊，大盘商啊，是不是没有，啊
6: 那？那当然可以优惠一点啦，
5: 对，
6: 我们一样2380。
5: 嗯。
6: 那两瓶的话，我就你至少两瓶去试试看，一瓶真的就不要试了啦。
5: 对。
6: 你就至少两瓶试试看嘛。那两瓶等于大概4-5千块吧，
5: 差不多啊，
6: 4760嘛，
5: 嗯，哈。
6: 那今天我有去争取，
5: 嗯，
6: 那我就是会给大家6折价。
5: 六折
6: 啊，两瓶我给大家六折价，
5: 2850多。
6: 对的，就对2850
5: 啊，就2800啦，
6: 2800
5: 啊，一句话啦，好不好？那你说真的是30分钟有效哦？
6: 对。
5: 没有效的话，我可以退回来、哦。
6: 可以。
5: 好，那我这样子啦、哈，我们就是好朋友嘛。你也知道，你上我节目，我们有一个特性，哎，那个特性就是一罐开放来做试用，
6: 一罐开放试用。
5: 嘿，这两罐我不省哦，你爱给上几罐给咱的消费者哦。
6: 哦，那没办法，没办法，我那我跟你讲哈、如果要再提供这一罐哈、
5: 对，
6: 给我一个请求啦，
5: 嘿，请求，
6: 我提供这个30位试用，好不好？
5: 30位试用，
6: 30位。
5: 你想说我们的试用者有那么少吗？我们小T的节目试用者是很多的呢。我们电话只要一报下去，那个是几百通的呢。
6: 就我有难为之处啦。
5: 我有难为之处，为难之处。
6: 难为之处，30位好不好？真的。
5: 反正哈，我现在跟你讲啦哈，上我们的节目就很简单哈。我们除了要优惠以外，我一定要一瓶给消费者试用，不然的话，我的听众朋友那么多，他没有用过，你讲的再好也没有用啊，对不对哈？那像你刚刚讲的，一刚开始你要讲有成就嘛，对不对哈？
6: 真的，一开始哈。
5: 要让大家都吃得到嘛？
6: 你看4管或6管都 OK， 就是吸起来下去一天哦，一天你就4管到6管都 OK。
5: 对哈、然后你要制造那个成就感嘛，对不对哈、所以我们30个名额，我们不限组数。
6: 没有啦不要开玩笑，真的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
5: 好了，我先报电话，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在线上等了，然后因为同仁堂的东西一推出，一般来讲都抢光光。好，来，我先报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现在一瓶是2380，两瓶是4760，我们就直接打六折了。好，直接2800两瓶带回去，再开放一瓶送给你，等于3瓶2800元，一瓶等于多少钱？900。多快？
6: 我刚才都900多块
5: ，
6: 差太多了。
5: 赶快电话就赶快打电话进来，然后来0800550123，0800550123，直接舌下吸收哈，小朋友、老人家都可以用哈，不会吞胶囊的也没有关系哈，这个非常的方便哈。那三十分钟如果没有变化，两瓶退回来，我们一样退2800给
6: 你。你知道那个海藻 DHA 啊？
5: 是
6: 海藻 DHA 啊。你们如果有生过小孩的，有没有？那时候都会去买一罐低剂那个，这里面浓度很高，光那一罐就要2000块。
5: 我刚知道啊，我刚知道你那个成分，我看了一下，你那个红藻橡树有没有？
6: 那个也很贵哦，
5: 那个很贵，还有藻油 DH 也很贵，那个是素食界的鱼油的里面的爱马仕，你知道吗？
6: 是真的，
5: 对，
6: 真的。
5: 所以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3瓶2800让你带回去，然后我们是30个名额。
6: 是，
5: 好，那我们就先让你们打电话了，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象过20年以后青光眼的人数会有多少？齁、哦、说真的，现在我们大家都用3C 嘛齁、哦。老一辈的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么样的操我们的眼睛，但是现在我们的眼睛真的是超级疲劳啦齁、哦。每天看3C, 看电视、看手机齁、哦。我们这个齁、哦、百年的古方的悦视同仁堂科技的新制造，直接舌下吸收齁。哦，直接到达你的眼睛，让你眼睛大放光彩，尤其是小朋友齁，也可以来吃齁，不用吞胶囊，非常的方便齁，也不用分饭前跟饭后。那我们一瓶本来是2380，现在优惠呢两瓶六折不到就是2800，而且呢我们再加送一瓶让你去做试用哦齁。来，总共三瓶2800带回去 ,0800-550-123,0800-550-123,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来 0800-550-123、哦、刚刚电话一报下去、哦、我告诉你最少有50通，最少哦，第一场就50通了，现在还在想。你说你现在30个名额让人家去试用，后面打电话进来怎么办？
6: 就两瓶啊，
0: 就两瓶2800，
6: 两瓶2800是啊，
0: 嘿、hey, ，
6: 很便宜的啦。
0: 你这种话你讲出来呢？哎、
6: 欸，
0: 你这在我节目上讲出来呢？
6: 可以啦，你有、啊、你反正我私底下跟你那么熟，有什么不敢讲？
0: 所以呢，就私底下因为那么熟，我再跟就是黄顾问就是再打个交情了哈。既然我们就是要有成就感嘛，让人家吃的有效嘛，要舌下吸收嘛，对不对哈？让小朋友变聪明，让孕妇吃的宝宝会变怎样健康嘛哈？来，我跟你讲，够给啥子？
6: 什么没有了？哪有人这？
0: 你自己贴啊？
6: 没有了，
0: 有啦，那也没有
6: 10位啊，
0: 10位要就给30位啦。
6: 不要，
0: 我跟你讲，66大顺。我没有跟你要到36位就不错了。
6: 10位啦，我有。
0: 哎呦，我跟你讲，买安内啦哈、欸，你贴一半，贴一半啦。物件哪遐有好，那都免惊啊、欸，对吧？哈，啊，你15瓶，我15瓶啊，我们就60个来下去做体验啦。你不要说我贴你不贴哦，对不对？
6: 好啦，
0: 好，我们讲说这个素食的都可以吃。其实很多叶黄素，当然人家讲说啊，我都一定有添加一些鱼油啦，因为它经过那个眼睛的屏障到脑里面嘛，哈，
6: 对，
0: 它一定要 DHA。那很多 DHA 呢，其实它都是用鱼油来产生。
6: 对，
0: 好，我是讲真的，
6: 这是纯的哦，纯的 DHA 哦。
0: 对，纯的 DHA，
6: 不是说什么 Omega 3里面含有 EPA DHA， 这个是单纯的直接抽 DHA 出来哦。
0: 对，好、欸，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效果，我们刚刚讲到血管。
6: 嗯，
0: 好，我不要牵太远啦齁，因为我本身也是这个自然医学的博士，
6: 对齁，
0: 也是自然医学的医生。
6: 嗯，
0: 我们不要牵太远，将光这个 DHA 齁跟我们的藻油，它对于我们的血管的弹性帮助就很大了。
6: 其实眼睛也是要最主要，因为眼睛的微血管齁过度疲乏。嗯，
0: 对，
6: 就用眼过度疲乏，它容易循环不良。
0: 对。
6: 那它的一个血管，它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柔软度啊，以及这个代谢啊，要加速啊，本身它目的就是让这个酵素能够成功的啊，还以及舌下吸收，让它带进去，
0: 对，
6: 然后去帮助这样的一个循环。
0: 它不只是帮助我们的脑部屏障，它可以通过齁，然后增加我们的 DHA 好的吸收，然后重点是它舌下吸收速度很快，
6: 对，
0: 小朋友可以吃齁，所以这一瓶呢是很好的齁，然后纯素食可以吃，
6: 对，
0: 但是蜂胶有一个问题齁，我问你，我是没有吃过啦齁，蜂胶很辛辣，这个会不会很辛辣？
6: 不会不会，那个是看你的萃取方法，
0: 嘿、hey ，
6: 你的黄酮类看你的萃取方法
0: 哦、哎，所以这个小朋友他适口性是很好的，
6: 没问题，
0: 没问题的，
6: 题
0: 好、哎，那我们就是 一样啊，六十平，
6: 对，
0: 六十个，嗯，六十个名额，
6: 哈。刚才那三十位不见，剩三十位，你不要乱加，
0: 哎，不要乱加，
6: 不要糊弄我。
0: 好了，我们的月氏同仁堂的啦，哈，真的是品质有保证。我们的历史我们就不讲了啦，因为历史实在太悠久了哈，嗯。不过它是有博物馆的这个中药行，啊，嗯，然后呢，不要想说大家都是同仁堂，其实要认明哈，真正的。同仁堂它的历史是由来是什么，嗯哦，就是这个月氏同仁堂，
6: 對，
0: 那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呢，我们现在做的研发这个第一季，哦，我们等于是中西有去做合并了，因为科技在进化，
6: 用原理啦，然后
0: 对
6: 生物科技化，
0: 哎，生物科技化，科技在进步嘛，哦，你不能还是停留在以前那个名目玩啊，对不对，啊，
6: 太慢了，
0: 真的太慢了，所以现在用舌下吸收的方式，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三瓶只要2800元，原价是一瓶是2380哦，只有今天哦，
6: 欸，你不要超接哦，
0: 三瓶2800元，
6: 我真的没有东西，你不要超接哦。
0: 我跟你说哈，反正呢，我们就是开放60个啦哈，然后你开一瓶去使用，
6: 刚才就30就没了，哎，现在是30位，你不要，
0: 好，就是多30位了，总共60位了，对不对？
6: 对， 对，
0: 好
6: 对好，要特别强调。
0: 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我特别就是讲一下哈，如果说你的血压还有胆固醇比较高的人，这一瓶呢哈，你可以搭配一起吃
6: 啊，没问题。
0: 哈，对，绝对是有帮助的。好，小题在讲，你们就会懂。好，有帮助的哈，所以这个哈，大家要提醒一下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那今天很感谢呢，黄顾问呢，把这个好的东西好又带来我们的现场，让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6: 是，
0: 好，然后又分享了60个免费可以体验试用。
6: 是，好。
0: 那也希望你啦齁，多做点研发啦齁，研发啦，不是研发啦齁，
6: 最近开会开太多了，
0: 哎呀，你们常常跟我讲你在做研发，我说我们在做什么研发，台研就有做研发，你又在做研发，好啦，不跟大家开玩笑，来，我们同仁堂的第一季，来，三瓶2800，0800-550-123，0800-550-123，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地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地相互关怀一下。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光良。你有多久没有发现妈妈脸上的皱纹变多了呢？记得每一天要多爱她一些。祝福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保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陈深，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的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哦，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你要永远相信，不管等待多久，幸福一定会来的，千万别失去了爱人的勇气哦。大家好，我是张栋梁。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地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了。
2: 哎，新歌上架哦。

0: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嘿，我是魏如云，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给妈妈送礼不如直接送获利，蔡振华分析师的新大户养成计划献给母亲，真实绩效带领会员布局，齐邦狂飙 123%， 双剑翻倍赚 105%， 鼎元与真鼎大赚八成，下一档母亲节标股已经锁定，感恩母亲为爱加码，加赖领取优惠，赖搜寻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让蔡老师用实力惊援妈咪。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周三呢，美股四大指数是全数来上涨的，这个科技股呢领军来做上攻，标普500呢和这个纳斯达克双双的在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那么在个股的部分呢，这个 AMD 哦是大涨了 18%， 那么安谋呢也大涨了将近 14%， 辉达呢也是上涨将近这个 6% 哦。由于呢这个市场传出美国和这个伊朗即将达成这个和平的协议，也激励了这个投资人的信心。那么台股在周四呢早盘是攻上了这个42000点的关卡，并且呢再创历史新高哦。把握行情现在呢是刻不容缓，所以投资朋友可以怎么来跟上这一波的行情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人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亚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和 OTC 呢在这个周四又创新高的，然后呢老师预告的这个股票呢也是又涨停板了。那么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好，那行情现在就进入台湾最辉煌的这一段的啦。
1: 嗯，
2: 现在来讲的话不是只有台湾最强而已，全球股市都在为了 AI 而疯狂。
1: 嗯，
2: 不过来仔细看齁，这当中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来做辨别。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其实盘面上齁，这个有人会老前辈会这么说，成交量到1兆多的时候，两市均上兆那还得了，这个行情就过热了。那事实上这个旧观念不可取，为什么呢？因为过热与否取决于周转率，当然价格变高了成交量自然就会变高。那举例来讲，一档股票我们说台积电当时不到1000块，那当时成交的这个张数，那我们抓一个大家比方说我举例了，我随便举例，假如说是万张好了，那现在的成交量如果你维持在万张的话，你把它乘上去，你的成交量是不是变成多少？4倍嘛，3到4倍，对不对？所以当时的这个大盘，整个大盘哦，我们曾经看过2000亿、3000亿的成交量，你把它乘以4倍，不就1.3兆？那其实你的周转率并没有拉高啊。是诸如此类齁，所有的股票我想都可以拿来解释。那除非说有出现一种状况叫做什么呢？成交量增加但价格不增加。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会出现过热情形？因为当你的这个成交量维持在1兆不增加，而且你的价格也不增加的时候，那一定是你的周转率变高了，那就称之为过热。所以所有的新朋友齁，如果当你听到这一段的话，那你可能不是很理解在当中我讲的很多的数字细节。可是如果你是一个老经验，也就是说你是我们的股海齁，股市当中进出超过10年以上的朋友，我这样一讲齁，你应该就能够理解。那我的分析是讲究科学，而不是诉诸于所谓的情感，那更不会是拿来当做民粹齁。纯粹是以一个成交量增加就当做是过热的讯号，我认为这个不合理，有点变迷信了齁。好，那我们就这样子来讲齁，为什么是历史上最好的一段？因为这个 AI 齁刚开始发展的时候，第一年一定是乱拉，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大家就乱拉嘛。
1: 是。
2: 那到了法人进场的时候，法人就会开始去算在这个 AI 发展的过程当中谁拿到钱。那第一段当然是谁拿到钱，辉达拿到钱嘛，他卖晶片给大家，再来就是辉达的合作厂商拿到钱。
1: 嗯，
2: 所以你看AI 出现的第一年齁，都涨什么？伺服器代工了几家，对不对？那到了第二年第三年齁，大家会开始去摸到底在这个过程当中谁真正获利。那这个过程里面你会看到，就是说时间往后拉，大家越来越懂。那行进之间呢也会出现一些变化。比方说我们看到 AI 发展到现在，除了原本的散热过程之外，现在又提到了所谓的电力革命。
1: 是。
2: 那电力革命就把高压电拿出来。高电拿出来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台达电。那这里当然又还有包括被动元件、保护元件。
1: 嗯。
2: 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被动元件在这个地方也搭上了这一波 AI。那再来就是说所谓的 ASIC 就是说以前啊大家都买辉达的这个晶片，后来大家嫌贵嘛齁。那很多的云端的厂商说，那我要自己做。那我自己做呢不用做你那么好的啦齁。我们家自己用就是做一个我堪用就行了。
1: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就或许不需要台积电。那引爆的点在哪里呢？就是苹果。苹果出来说，诶，那我以前这个给台积电单子我要分给大家做啊。哦，那你就看到昨天很大的新闻嘛，像什么Samsung啦、啊、 然后 Intel 啦，但这几家公司齁、哦、本来就在涨、嗯、然后呢苹果这么一说呢，意思就是说要分担嘛，其实这苹果的老伎俩了齁、哦、就是多找几个供应商你才能杀价嘛
1: 对
2: 吧，就是 Ruby 算我多少齁、哦、那郑华老师算我多少齁、哦、我跟你讲我隔壁那个算我多少、
1: 嗯、
2: 就这不就是讲价嘛齁、哦、那不管了、哦、反正苹果他苹果就是这样啦，我觉得苹果就是这家公司就是这样，没有我自己是不知道很多人这个对苹果的情感是怎么样，但是我观察他这家公司在十几二十年了，他其实很多的钱齁、哦、就是往上面拿，什么叫往上面拿呢，往他的供应商去好，这我就不聊了。好，那当然这是个消息的引爆点齁、哦、所以大家突然发现说，哎呦，原来这个晶圆代工这么重要，所以大家看一下，就是世界先进齁、哦、包括这个联电。那如果是在两年前，你会认为世界先进跟联电应该涨吗？因为你以前一定只买台积电嘛。
1: 嗯。
2: 所以这个就有点讽刺。讽刺什么呢？我记得上个礼拜大家在讲那个台积电条款。结果没有发现说，原来啊，台积电条款出现了以后，买世界先进赚更多。那这当然是股市当中的笑话，但是这个也是很残酷的现实。
1: 嗯。
2: 所以股票市场当中，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哦。新闻的解读啊，它只是短期的人为因素。那真正要造成一个方向上的变化，你要能够赚到大钱齁、哦、你要看资金的流动。钱往哪边流你就做它就对了、
1: 嗯。
2: 然后你不要去想，不用去批判它。对不对？比方说我们讲一个逻辑。那被动元件呢喊涨价这件事情讲了半年了，那国际都吵不动。好，那有人就说被动元件啊没有用，真的每次要涨它涨不上来。好 ,OK。那原因很简单，当时的钱呢在记忆体身上，那不是去年第四季的事吗？
1: 对。
2: 那你钱在记忆体身上你就不会拉啊。因为大家在拉记忆体嘛 ,OK,、嗯、那现在记忆体有点出来了，然后呢这个 CPU 的钱也放出来了一点，这个时候被动元件拿到资金啦、啊、然后增量的钱又进场了，因为以前当时是七八千亿，现在是一兆多，
1: 对，
2: 那也就多了三千亿分到你身上你就会涨了嘛、
1: 嗯、
2: 所以根本就不是因为说被动元件大家不喜欢或者是说涨价题材不反应，纯粹就是钱来了你就涨，钱走了你就跌，股票市场一点都不难哦。所有听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朋友，我要跟大家讲，其实啊，很多人都把这个事情讲得太复杂了，所谓的基本面、筹码面，还有包括新闻，甚至于就是 EPS 业绩这种东西，它纯粹都是一个影响你情绪的因子而已。当你的情绪被触动起来，你就会想买。
1: 嗯，
2: 那触动你的因素有很多，比方说我公布一个单月的 EPS以鼎公布一个单月 EPS 出来说，哇，一个月可以赚二十几块钱，那你就跳空，盘中我攻一个涨停，对不对？那如果说在这个时间点，我公布一个营收创历史新高，结果你发现它不涨反跌，那是表示什么呢？这其实纯粹只是表示说市场上的钱在玩别的东西，如此而已，并不是说这家公司真的坏掉了，没这回事。能够创历史新高的营收怎么会坏掉呢？怎么可能呢？公司就是好啊。那这也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只看基本面，你只看消息面，你只看产业，你只追新闻，其实是往往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钱没有来的时候，有新闻也没有用、
1: 嗯、
2: 钱来的时候，市场自然会找个理由给你。
1: 对。
2: 那因此的话，日出日落就非常的重要、
1: 嗯、
2: 钱来了自然会形成日出形态，钱走了就会形成日落形态。那从这个角度来看齁，这个盘面就很容易解释了。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大盘继续往上攻高。那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四月四万点嘛，五月五万点，六月六万点。好，那我现在继续讲齁，从一万点涨到两万点齁，那叫 100%。
1: 嗯，
2: 那当时是很困难的，因为 100% 确实很困难。那四万点要涨 100%, 难不难？当然难啊，要涨到八万点啊，怎么会简单？所以说四万点涨到五万点，其实只有涨 25%, 非常简单。对不对？你如果说四月四万，五月五万，六万六月六万，七月七万，八月八万，你大概要涨到中秋以后才有机会来到八万点。所以我告诉各位，就是说四月四万，五月五万，六月六万，其实一点都不夸张，非常的简单。那我们只要看到什么格局呢？台达电、鸿海，
1: 嗯，
2: 然后这个联发科这几档股票联手往上攻个大概三根涨停的距离，其实不难了齁、哦。你看今天就台达电嘛、
1: 嗯、
2: 上个礼拜不就是那个发哥吗？
1: 对,、啊、
2: 对不对？那台积电再稍微攻个大概一根半啊，那 30% 就来了。
1: 嗯、
2: 30% 就是从四万点涨到五万点。那这个就表示说大家应该好好把握这个赚钱的机会。好，那我们现在讲 OTC,OTC 更重要。今天来到看到417齁、哦。417就等于是把昨天这一根巨幅的震荡给吞噬掉了嘛。
1: 嗯、
2: 那大盘要再往上攻高的话，就要开始注意中小型股的表现了。那我当时曾经跟各位讲到过 ,5 万点先来还是大盘，还是大盘的5万点先来还是 OTC 的1000点先来。 这个就是要来跟大家讲哦，不管哪一个先来，其实都有赚钱的机会。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晶圆代工了，那我就最后下一个结论了，就是说这个盘势哦，机会无穷，
1: 是，
2: 但是呢，每一个月上涨的股票略有不同。
1: 嗯，
2: 那如果说你被这个节奏所困扰，你一定会遇到一种状况，比方说你上上礼拜追 CPU， 你可能会你矽光子，你可能会追在这个华星光或这个联亚身上。
1: 嗯。
2: 好 ,OK, 上礼拜拉回了，然后呢昨天的钱又被这个记忆体拿走，抽了一根水，你的文帽就掉下去了，那有可能你的联帽就你的这个联雅就稍微短套。这个时候华星光联雅这个是出关以后，钱被这个晶圆代工抢走了，世界先进正在涨啊，那被动元件你看这个包括信昌电也上去啦、啊。
1: 嗯。
2: 那你就说钱又弄到这个被动元件那边。那这个时候你把心一狠，对不对，你就把那个矽光子杀掉，你糟糕，你杀错了。你今天看到讯息涨上来了。那陆比，你记不记得我们昨天电影片当中有跟大家讲，我们空中也有讲哦。就是说矽光子被抽走了钱，三天之内会涨回来。
1: 嗯。
2: 你看今天是不是涨回来了，
1: 是。
2: 准吧。
1: 准。
2: 这个就表示是一个金钱的流动嘛。嗯、对不对，那钱流过来你去追，说不定只是当冲客，结果呢人家冲掉尾盘你套牢，那你留着隔天开地就变成一笔钱套在那边、
1: 嗯、
2: 然后呢下一次你剁掉的股票又涨上来。所以现在要面对的是一个如何面对节奏而不是多空的问题，等一下我们继续讲。
1: 好的，那老师昨天在节目中也有告诉大家，每次呢只要我们用这个工作赚的钱要给爸妈当这个孝亲费的时候呢，爸妈通常就是会推脱，会舍不得拿哦，因为这是你工作辛苦工作所赚来的钱，他们呢会心疼你。可是呢如果说呢你今天跟爸妈说，爸妈，这是我呢今天在股市当中大赚的钱，我要拿来孝敬你哦，那反而爸妈会替你感到非常的骄傲，然后呢还会到处去跟亲戚朋友来炫耀哦。所以呢这一次的母亲节呢，我们就是要以涨停为名哦，全新的股票呢欢迎大家一起来把握，欢迎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的这个官方的 LINE 账号。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到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1: 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你好，大家好。
1: 好，那么现在呢，盘势的机会，就像老师刚才上一段节目当中说的，就是盘势机会无穷，但是呢每个月的股票是不同的。那么现在盘面上呢，母鸡带着小鸡，高价股呢带着中价股，那请教老师，投资朋友接下来可以把握哪些机会呢？
2: 对，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昨天也跟大家分享嘛，以前哦辛苦工作的时候，我妈都说啊，你把钱存下来，不要请我吃大餐了、啊
1: 嗯。
2: 后来我妈妈看到我赚到钱哈，这个很容易啊，三五根涨停，她就突然之间哈，这个母心大发哦，就是把那个阿姨阿婆都找来，对，是伯伯叔叔，那请客全部都是我出的、嗯，那也很高兴跟大家讲说，你看我赚股票，这个几百万几百万，好像跟喝水一样。
1: 嗯，
2: 那这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现？就是说那一种发自真心真诚的快乐。
1: 嗯、哦，
2: 那如果说你赚一只股票哈、哦，有曾经有过这种感觉。
1: 嗯，
2: 那我比方说了哈、哦，我们在影片当中有跟大家讲到这个4919的新唐，出关就最好的买点。那今天早上平盘一下开出来，早盘有人在杀哦。跌了大概 3%到4%，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影片，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官方 LINE， 我会把那个照片秀出来。
1: 嗯，
2: 就是我们今天 call 发 call 讯的时候，发 call 讯那一瞬间在早上9点多了，早上10分钟以前，大家去对一下那个价格，是不是今天的这个华星光出关第一天再往下杀，然后呢我们就试价买进，盘中拉到涨停板，一天大赚 12%， 一天大赚 12%、
1: 嗯、
2: 那你想想看哦，如果你有做过这样的经验的话，对不对？你一天这个大赚 12%， 对不对？那你今天下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情跟体验？你到了明天齁，其实我跟各位讲，你就整个脱胎换骨。
1: 是。
2: 人只要大赚过一次，你的心情跟眼界跟你对人事物的看法通通都会不一样。齁、哦、我以前看过很多那种愤青啊，那股票市场赚了4-500万，现在都变成什么呢？慈悲青年。
1: 嗯。
2: 齁、哦、这个不太一样齁、哦。看到每个人都想帮助想帮忙。希望社会更好、
1: 嗯嗯、
2: 因为他希望股市一直涨嘛。
1: 是。
2: 所以这个赚到钱真的是改变一个人、哦、我看太多了，你放心好了。那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的对账单，再照一下镜子，看一下自己的脸。现在你是不是很需要300万？如果你认为你自己需要300万，那我给你一个建议，打通现在这个电话，因为我可以给你股票。
1: 嗯，
2: 那我再继续讲齁，如果说我股票只是告诉你说我很准，我很棒，我很了不起，我很多厉害，那我其实也不值得你打。为什么呢？因为全天下投顾老师都是这么说的、
1: 嗯、
2: 你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拿出一个逻辑理论，然后呢你去尝试过，真的是这样，就像我讲的日出日落，你去试看看，你试过一次发现好可怕，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准的东西，有这么准的东西为什么不拿来用呢？我直接老当告诉你好不好，就算你拿来用，就算我告诉你哦，信心不足的人一样做不到。
1: 是。
2: 为什么呢？甩两下你就走了、
1: 嗯、
2: 对不对？上影线甩一下你就走了，涨停锁不住你就走了。还有人最喜欢听人家讲一句话，那个Ruby， 我跟你讲，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主持人每次都问我，哇，那无辜的大眼睛张开大眼睛问我说，诶蔡老师，那涨停锁不住怎么办？锁不住怎么办吗？有怎么办吗？这是个问题吗？我都觉得很奇怪，这干嘛问我嘞、
1: 嗯、
2: 锁不住就是明天再涨停而已啊、
1: 嗯、
2: 你说今天锁不住，你想问的是说这句话如果要把它讲完，他的疑虑可能是说，如果今天守不住明天会跌，是不是？那我问各位一件事情，所有涨上来这些股票，包括像什么联雅、华星光、
1: 嗯、
2: 那齐邦，请问一下他哪一天不是涨停锁不太住的？
1: 嗯，
2: 那请问一下齐邦昨天前天大前天涨停锁不太住，今天难道就没有涨停吗、
1: 嗯、
2: 很抱歉，今天继续涨停，对不对？
1: 是。
2: 那齐邦不是我叫你买的吗？
1: 对。
2: 所以我不是告诉你说那个南茂是下一档吗？
1: 嗯。
2: 所以类似这种事情当然很多啦，我觉得现在的市场是这样子。年轻人齁、哦、工作很辛苦，你知道吗？薪水其实以现代社会来讲不高了齁、哦
1: 嗯。
2: 就算你能够拿到个4-5万，说实在的，现在的这个消费不比过去的齁、
1: 哦。对啊。
2: 可是你知道吗？我看到很多年轻人齁、哦、做股票一个月赚40-50万。
1: 嗯。
2: 那我都跟这些好几个朋友讲啦，比方说这一次有跟着我们买到和生堂的朋友。
1: 是。
2: 那还有包括这次有跟我们买到信昌店的朋友，就是我刚跟你讲那个被动元件、
1: 嗯、
2: 保护元件那一块嘛齁、
1: 哦嗯。
2: 还有包括这一次呢有买到环球金跟台盛科的朋友哦，我都是这样跟我讲说，哎、欸，你们哈、哦，像那个小杨，你赚那么多钱哈、哦，千万不要跟你们主管讲，因为他们年轻人哈、哦
1: 嗯，
2: 有的时候就是会想要出去电一下，哦，对不对？
1: 是，
2: 然后请一下这个全办公室喝个下午茶。
1: 嗯，
2: 我说，哎、欸，你这个，哦，这个薪水没有那么高，然后你主管呢？ 大你年纪大你那么多、哦、其实他也蛮辛苦的，赚的钱又没有比你多多少，结果你在里面跟人家秀说你对账单一个月赚三五十万，哇，那人家这个不会给你好过
1: 啊、哦哦、是。
2: 结果呢他当然也有听我的话、哦嗯、可是听了两天以后他说，不是蔡老师，我跟你讲，我决定辞职不干了。那我在这边再一次重申强调齁、哦嗯、虽然听我们的节目有可能你赚很多钱，但是你不要轻易辞职不干齁、哦嗯。这个是有关于就是说人生的一个什么自我实现的问题，它不是只有赚钱而已。嗯、那真的要赚钱齁、哦、讲实在太容易了。股票实在赚钱齁、哦、钱赚不完，像我每天都在那边赚钱嘛齁、哦。但是就是说也不是说你的人生就是全部都只有这一块齁、哦、回家看看你的家人对不对、
1: 嗯、
2: 还有包括看看你们家自己的小朋友，有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生的梦想需要实现，那我只负责帮各位做赚钱这一块。那如果你连赚钱都赚不到的话，其他的就更难实现了。我今天就坦白跟你讲，你只能做一件事，就是打电话进来，要不然你说你该怎么办呢、
1: 嗯、
2: 这么好的股市还赚不到钱，你到底要在什么时候股市才能够赚钱？台湾股市我这辈子就从来没看过这么好赚过、
1: 嗯、
2: 我讲的股票隔天就跳空，我买的股票马上涨停，我喊的股票隔天再跳空，你说这个股票会涨到哪里？我也没办法回答你。好，再来我们看继续讲齁、哦。来对照一下我们昨天有 call 发 call 讯的我们会员拿到的股票跟电视上有讲的股票，还有包括我们影片当中有讲的股票。第一个来我们看到发哥被关紧闭了吗？ ASIC 找谁？ 8227 的具有科技。那前天买给各位看影片当中有讲 call 讯的话全国公开。
1: 嗯、
2: 今天涨停恭喜恭喜，小杨刘先生还有包括我们林小姐通通恭喜。台北台中高雄通通恭喜齁、哦。来达发齁、哦、送分题啊。发哥关紧闭达发恭喜。涨停，我们电视上都有讲，640块，今天涨到720块，一张可以赚8万，10张的人赚80万，买汽车好简单哈。很多人跟我讲说，上个月本来要买双 B， 现在开始要买 Porsche， 我就跟你讲说，其实有一个方法哈，你直接买在捷运站的楼上，其实呢，汽车也不用买了。跟我说共购宅很贵哦，其实也不会。我跟你讲哈，你买那个预售屋，我讲给你听哈，你去大安区找那个一平180万到200万左右，那你大概买差不多60平嘛，大概差不多要7000-8000万，对不对？那我教你哦，他们那个。预售屋不是只要先做卖第一笔款，然后工程款付两项而已嘛、
1: 嗯？
2: 那到时候实际上核贷的时候是交屋的时候，所以你2030年的房子，你现在只要准备2-3千万就够了、
1: 嗯，
2: 以后你的房子就是上亿豪宅。所以呢，现在只要每个月固定赚差不多3-50万，或者说每个月在这个地方赚2倍，那就 OK 了。好，那拨电话进来，我都帮你计划好了，下一档股票就带你走向富裕人生，好好把握这个机会。注意哦，现在是温馨母亲节，所以你有一个特别的回馈。会听懂我的话就知道打来多划算，赶快我明天带你做进场。
1: 好的，这个五月份呢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月份哦，因为有这个母亲节还有520，加上呢台股不断的来创新高哦。面对这一次可以改变三代命运的行情，让老师一起来帮助你完成这个梦想哦。这一次的新大户养成计划呢，我们要感谢父母，感谢台股，一起呢以涨停为名来拼涨停哦。欢迎大家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的官方 LINE 账号。把握新股票的起涨点，今天呢无论如何排除万难一定要联络老师哦。那么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2: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到钱。
3: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这是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现在收听的频道在南部地区97.1，中部地区92.9，北部地区90.1。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的3月22。你可能有蛮常听到红十字会这个组织，然后在做一些公益活动，但关于红十字日的缘由，我们可能就有点陌生了。今天就是国际红十字日。国际红十字会成立于西元的1863年，当时是有一个瑞士的银行家叫做亨利·杜南，因为他亲眼目睹苏法利诺战役这个战争的惨况，以及在战场上伤兵们没有人照顾的无奈，所以他就开始四处奔走，呼吁各界要成立一个民间的中立的救援组织。后来欧洲几个国家政府就在瑞士日内瓦集会，也决定要在各国之间成立一个救援组织，就是后来的国际红十字会。而后续红十字会员们为了要把危难中见关怀的这份精神发扬光大，就把红十字会的创办人亨利·杜南他的生日5月8号这一天定为世界红十字日。而在这一天，全世界各地的红十字会也都会举行各项的庆祝活动，并且宣扬红十字会人溺己溺的救援精神。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袁若兰的《爱乘以无限大》，也感谢国际红十字会一直以来发挥的无国界大爱。

0: 孙悟空以及唐三藏一行人在经过400年之后，这次要前往东方取经。
1: 悟空，我们是不是又来到了火焰山？怎么气候如此炎热？
2: 师傅，现今地球的大气和海洋因为温室效应而造成温度上升，只要到了夏天，天气都热得受不了呀。
3: 给我水，给我水！
4: 二师兄，这是大家的水，你不要一个人全部喝光。
5: 我铁扇公主就用芭蕉扇帮你们一把吧。
1: 哇哦，原来好听的音乐跟歌曲能够让人心境不再烦躁。
3: 哦，这种透心凉的感觉好舒服哦。
2: 这样子连师父念紧箍咒也不怕啦。
1: 悟空，你要试试看吗？
2: 师父别。
0: 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是您开车散步做家事甚至是取经缓解暑气的好良方。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也可以让您走到哪里就凉到哪里哟。
6: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慢慢喜欢你，慢慢的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你的世界。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来自 Yellow 黄轩加上 Joan Baba 两个都是算新世代的歌手，然后他们也是在他们各自的歌路上面、各自的歌坛表现上面都是非常的亮眼跟出色的。他们也做了很多跨界的尝试，就是两个人一起合作的歌《怪天气》。7:12，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在天气部分，封面通过东北季风稍微增强，北部地区今天是有短暂阵雨或者是局部雷雨，东半部地区则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另外，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机会，在中南部山区可能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各地则是多云天气。温度部分，气温有稍微下降，北部高温大概26-27度，东半部的高温28-30度，中南部高温有30-34度。南部内陆的地方可能有36度以上的高温机会，以及连日高温，外出的朋友要做好防晒，多加补充水分。另外低温方面，北台湾是21-22度，其他各地低温大概在23-24度之间。立法院长韩国瑜先前4度针对军购特别条例协商，但是都破局，而立法院会今天将表决。根据了解，国民党团、民众党团已经达成共识，军购保留原本3000多亿第一批的军购价格，另外加 N 会同时更明确化，合计框列金额会接近8000亿元。对此，总统府再度向在野党喊话，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无论是3800亿或者是8000亿，都是排除国防自主，是一大警讯。也强调美国、日本、菲律宾此刻正举行联合军演，日本、菲律宾等国家继续强化国防能力，而国际社会也关注台湾对于自我防卫能力、对于国防有没有强化的信心与决心。因此府方呼吁立法院不分朝野能够支持通过行政院版的 1.25 兆元版本。全序部去年底发函给全国各政府机关，要求军公教人员常态化填写没有在中国涉及的拒绝书，并且在每年5月底及11月底填写一次，却引发基层公务员反弹。有立委接获陈情，表示先前接获行政院公文，明文表达如果没有拒绝，就无法禁用或调任，甚至会被主管机关列管。立委对此批评，人事总处配合陆委会，把不拒绝的后果连结到对公务员的禁用调任，这是于法无据。而全序部长施能杰表示，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若在中国领有户籍或护照，是不得担任我国的公务员，并且强调目前在中华民国国籍以外的各国籍或是相关查证也都是用拒绝方式，包含美国籍也相同。陆委会则强调，军公教人员配合查核工作是依法行政，也为维护国家安全贡献一份心力，更能够提升人民对公务体系的信任。而政府常态化、制度化查核，明确各机关、学校核心人员都确实符合法律的任用规定。国造前舰海鲲舰在本周三进行第8次潜航测试，并完成试射操雷。台船公司对此也公布测试记录影片，海鲲舰在潜航状态下成功试射2枚操雷。台船公司指出，本周三的测试验证战斗系统侦搜、解算、发射以及鱼雷导控的作战能力，后续将再进行各装备调校以及入屋准备，为后续测试准备。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2: 给妈妈送礼不如直接送获利，蔡振华分析师的新大户养成计划献给母亲，真实绩效带领会员布局，奇邦狂飙 123%， 双剑翻倍赚 105%， 顶元与真顶大赚80%，下一档母亲节标股已经锁定，感恩母亲为爱加码，加赖领取优惠，赖搜寻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让蔡老师用实力惊援妈咪。大来国际投顾108年经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0: 七十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2: 庆云礼仪，庆云礼仪安心申请契约，24小时服务电话：0800203099，0800203077。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早安，我是品翰，继续带你关心儿童的健康。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家里的小朋友笑容好像变少了一点，或者是他们坐在沙发上滑手机的时间似乎越来越长了。我们常说孩子快乐长大就好，但现实可能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最近儿福联盟公布了一份调查数据，在2026年的今天，台湾孩子的生活满意度平均只有69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而是其中竟然有将近三成的孩子给自己的生活评分连及格线都不到。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分数就像是孩子内心的血量，去年还有72分，今年却一直在往下掉，完全没有回血的迹象。为什么孩子不快乐？可能是因为现实世界没人懂。调查里有个现象很有趣，却也让人无奈，现在有高达七成的孩子觉得现实生活里没人懂他们在想什么，所以他们选择躲进虚拟世界。当现实生活只剩下写不完的评量、考不完的试，那些手游跟社群就变成了他们调节情绪的唯一阵地。对他们来说，在那里才有自主权，才有及时的成就感。还好孩子要的其实很简单，根据调查，有超过六成的孩子最希望的是大人能理解我的情绪，他们想告诉爸妈，不要只看分数，请给我一点基本的尊重，甚至是我也需要休息，也请大人们可以停下来看看孩子们发出的这些讯号。因为如果我们继续忽视这些心声，孩子只会把对话的大门关得更紧，最后彻底躲进荧幕后方。身为大人的我们，或许也可以从今天开始，在每一个孩子呼唤我们的同时，尝试先放下手中的工作或手机，听听孩子想说什么。也许改善亲子关系就从这简单的一小步开始。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available at present. Please leave your message after the beep.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

这是一首很多人第一开始听到它，觉得有点怪诞、有点诡异的歌，但是它也是一个很耐听的歌。听了之后，你会觉得这首歌它每一次唱、每一次你在听，它都会有呈现出不一样的质感。然后这首歌也非常的有异国情调。刚才听到这首来自范晓萱所演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7:43。这天母亲节要到了，来分享一个跟母亲节有关的小小小小的冷知识，就是康乃馨这个花是母亲节的大家都会买的花。那么康乃馨的台语你知道怎么念吗？康乃馨它的台语跟字面的意思是没有关系，可是跟它的这个花本身的这个形状或者是跟它的神态是很生动的一个描述。康乃馨的台语叫做真荣啊，回剪就是剪刀的那个剪，然后那个荣啊就是我们在讲衣服的那种细细的毛线的那种绒线的感觉，真绒啊回。因为如果你有看过康乃馨，你就会发现康乃馨它的那个花瓣很像是用剪刀去剪出来的那种毛茸茸的感受，所以台语当中的康乃馨叫做真绒啊回，还蛮有趣的，刚好前阵子有学到，跟你分享一下。另外呢，现在这件事情风头好像感觉比较过了一些些，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马铃薯。马铃薯以科学方面来说，它是目前全球第四大重要的粮食作物，仅次于稻米、玉米跟小麦。就全世界以人口来说的话，吃马铃薯的人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马铃薯它的原产地在中南美洲一带，秘鲁这个国家，目前他们那边有一个收藏马铃薯的地方，他们收藏了5000多种的马铃薯，然后大概有其中3000种的发源地就是在秘鲁这个地方。所以马铃薯可以跟人类的历史有非常非常深厚的渊源跟牵扯，以及呢，马铃薯后来被发现之后，随着新的新世界的殖民者，就是随着这些欧洲的殖民者，他们就传回欧洲去，然后最后在旧大陆、在旧世界也不断的被传播，然后发扬光大。而马铃薯在历史上面曾经因为引进马铃薯，然后让欧洲的人口有一个很大的膨胀，以及马铃薯有一段时间也因为它被一种疾病袭击，然后欧洲的马铃薯种植被破坏，甚至导致爱尔兰这个地方因为它受灾最严重，导致爱尔兰的大饥荒，这都历史上面查得到的。马铃薯这个饥荒在爱尔兰造成至少100万人的死亡，有超过200万的爱尔兰人出逃，其中大概3/4移民到美国，所以马铃薯也一部分的影响了美国的国家的历史，是这样子。那么马铃薯这个东西，它跟很多在中南美洲发现的作物是有着类似的命运，包含番茄也是。番茄也好，马铃薯也好，最初它们被发现的时候，在旧世界的人们都不太敢吃它们。然后那时候马铃薯呢，大家就觉得这个是来自于异教、来自于邪恶之地的恶魔的植物，因为那时候欧洲普遍都信仰泛基督教嘛，就基督教或天主教。那时候在中南美洲，他们很多的原住民是没有信这些宗教的，那时候欧洲的这些教徒就觉得这个是来自异地，就邪恶的异地，然后是异教徒吃的东西，所以它一定是不好的、不圣洁的食物。那再加上马铃薯，它的近亲是滇茄跟曼陀罗，那这两种作物都跟草药、都跟女巫有一些文化上的瓜葛。再加上引进的时候，因为有些人不太知道马铃薯发芽之后不能吃，那有吃了发芽马铃薯之后中毒的状况，所以各种的那种迹象就更加让当时的欧洲人、旧世界的人认为马铃薯就是撒旦的食物，就是恶魔的食物。但是最后呢，随着科学慢慢的进步，因为马铃薯它的种植真的对环境相对来说是没有那么要求的，所以马铃薯它作为粮食作物是一个很理想的选择。那在当时候欧洲各个地方普遍都碰到那种食物不太够吃，然后人都饿的饿、死的死的那种状态之下，所以还是有很多人就努力希望让马铃薯可以变成主要的一个粮食的作物。那后来怎么做呢？其中有一个关于马铃薯的故事是这样说的，就是法国他们在推广马铃薯这件事情上面，他们也做了一些尝试。尽管法国的政府他们曾经就说跟民间挂保证，马铃薯是绝对是安全的，只要你符合一定的规范来吃它是安全的，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可是民间对于马铃薯的那种印象还是很深刻，恶魔食物的印象，阴谋论也非常的多。后来呢，法国的他们政府就做了一个宣传，他们就法国王室特别开了一个农场，然后去专门种马铃薯，然后呢他就跟百姓说，这个呢是王家专用的，王家才能吃的，你们这些老百姓是没有资格来吃这个马铃薯的，然后还故意放重兵把守。
可是呢，法国政府他们也很好玩，他们就每天晚上时间到了，他们就把这些防守的重兵给撤掉，好像就是欢迎你来偷一样。结果就真的有人跑去皇室的那个农田开心农场挖了这个只有皇家才能够吃的马铃薯来吃吃看，一吃发现还真的不错，慢慢慢慢的民间对马铃薯的偏见也就消失了，然后后来马铃薯就顺利的在法国推广。这是关于马铃薯的一个异闻故事，分享给你了解一下，就是马铃薯这个东西在我们生活当中很不起眼，但其实跟人类历史有莫大的关联，甚至美国这个国家的历史也都跟马铃薯有非常深厚的连结。

0: 你过来，我在叫你，你没有听到吗？我是你爸爸，哎，我叫你过来就赶快过来，哦，看我怎么教训你。
1: 老公，对面的先生又喝得醉醺醺的回家了，而且啊，每次都乱摔东西，再这样下去，小朋友不知道会受到什么伤害，哎。
2: 对啊，我也觉得他酒后失控的频率越来越高了。我们来想想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小朋友？
3: 请拨打113保护专线。
4: 113保护专线是一支24小时全年无休的服务专线，也提供多国语言通译服务。如果您或家人、朋友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或性骚扰的困扰，或是您知道有儿童、少年、老人或身心障碍者受到身心虐待、疏忽或其他严重伤害身心发展的行为，你都可以主动拨113，并且尽可能提供相关的人事、时、地、物资讯，清楚地提供被害人所在的地理位置、相关身份资讯以及详细的举报内容。例如被害人目前意识状态、事件发生的原因、时间、频率等，与线上社工员进行讨论，让政府公权力及时提供您保护及协助。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拒绝暴力，勇敢说不。
2: 你身边有想赚钱的朋友吗？想要创造被动收入吗？稳赚不赔，享有高报酬，要不要了解看看呢？欢迎加入投资群组。
5: 什么？有这么厚康的事情？
6: 我是诈骗破解小精灵，稳赚不赔，闹扣零。有任何问题，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打击诈骗。
7: 大家好，我是白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2: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为了提升彰化县食品产业整体品质与形象，彰化县府近期推动彰化优良食品工厂选拔活动，透过建立地方特色食品产业标杆，引导业者强化食品安全、卫生环境、制程管理等多面向的核心能力，打造彰化食品产业优质品牌。台北市近期爆出鼠患问题，许多民众都拍摄到老鼠在各个行政区出没的画面，引发环境卫生疑虑。而市长蒋万安最新推出鼠类专访师，提供民众申请协助家户鼠患防治。不过有台北市议员表示，台北市政府从2015年开始至今12年，没有针对鼠类族群做专业科学调查。对此，台北市环境保护局长徐世勋表示，因为没有全国一致的鼠患定义，所以环保局才没有做估算。台南市长黄伟哲与日本石川县金泽市长村山卓日前在台南市府签署了观光文化交流促进合议书，而金泽市成为台南市第63个国际地盟城市。黄伟哲表示，当年八田羽衣技师收筑的乌山头水库不仅滋养了江南平原，也灌溉出两市深厚的友谊。而从2011年八田羽衣纪念园区落成之后，金泽市每年都会派员来参与追思活动，这份始终如一的情谊令人动容，也期待借由合议书的签署，让双方在观光与文化传承合作的更深更广，使这份跨世代跨国界的友谊能够绵延不绝。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大众音乐会，我是平汉。今年的世界音乐我们分享了蛮多地方的，然后我们先暂停一下，因为从年初开始，还记得吗？我们已经从很多地方的那种音乐啦，从很多地方的文化出发，我们也去听了很多我们平常根本没有机会听到的音乐类型。而在这个礼拜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稍微回到华语歌坛来，我们来分享，也是在每年大概五六月份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定番的节目。像如果你有长期在听周五音乐会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真的是每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些定番的主题。那这个时候的定番主题呢，就是梅雨季，就是跟雨季有关的歌。讲到下雨，梅雨季应该可以说是台湾不分地区北中南东的朋友都会有的共同的记忆。那我自己住的地方因为并不算是下雨的频繁的区域，可能一年365天下雨的天数除去台风大概就是300天会是晴天，然后剩下的30到60天才会是下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只要碰到下雨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很多的不方便。那也不要说特定的区域，只要你有曾经在下雨的时候，然后你又要接送小朋友的那个经验，只要一天就够了，你就会真的觉得为什么有些地方会有少子化，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下雨，我们可以很不负责任的说，下雨就是可能某种程度上造成少子化的一个核心因素。那我们今天就配合到雨季的歌，我们挑选的是在编曲上面比较偏向那种下着雨，然后那种很混沌很茫然，或者是有点混乱，然后是听觉的感受上你会觉得比较沉闷比较湿气重一点的歌曲。首先这第一首歌可以说今天相对来说比较清爽的一首歌，比较没有那么黏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偏向流行音乐更多一些的元素的歌。这首歌来自深白色二人组，这个非常老牌的双人组合。那么深白色二人组他们自己有出团，就他们自己也是一个音乐创作者，他们也帮别人写歌。那么等一下听到的是他们在早年的作品，这首歌曲是2007年的时候花火这张专辑里面收录的歌，叫做 Cold Silence， 冷沉默。那么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团员这两个人，他们后来也是成为了恋人，然后他们有一次去欧洲去玩的时候